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像是糊里糊涂坐上远航的飞机，也不知道哪一站会落地，这样继续漫无目的没有归期，身边消失的朋友也不觉落意。我见识过鼎盛的繁华沦为废墟，空虚的中夜交替着流连醉意，人一次又一次被欲望利用威逼，和追求最简单的快乐保持对立。
1: 女士们先生们，东方旅行会员们，下午好，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欢迎您搭乘中国东方航空班机，现在飞机已经开始滑行，请您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调至椅背，打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那些傻不更事，对乐坛一身愁思，青春早有很多新人，再去感慨迷失，后来回忆积攒太多憾事，若有所思，想用文字来诠释都不太合适。有些人患得患失，有些人得不偿失，长大没能够成为幻想过的选择，被岁月压弯的不只是轻狂和固执，也改变了好几次流浪的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志愿者，
6: 我是党员，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1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3: 多一些共振，
1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就像活在二人陌生的太空，不再通讯，言语背景样样还未接得上才心痛，望着熟睡夜

三年磨一剑，漫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

0: 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通广爱、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北京时间9点，
1: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爱、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点火！点火！
2: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1: 正在点火！火！火呀！
0: 快，快去保护丞相！
2: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2: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3: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过风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幻变气垫，水润。

0: 服贴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 20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2: 说。
1: 我想买双球鞋。
2: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2: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2: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2: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5: And now
4: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方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Music Pionee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5: 手机开锁，
4: 拉电脑键盘，
5: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4: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7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4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3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2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6: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
7: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来自苏打绿这首《我们不懂》这首歌的最后的这一段，合唱啊，对，合唱团的合唱，突然让这首歌的气势大了起来。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歌同样来自周云鹏创作的这首《乡女多情》。这首歌的创作呢，完全是出乎意料哈，带来了一首充满反转的雷鬼式的情歌，热情奔放的歌词和明快的节奏，和一直以来周云鹏深沉稳重的民谣的风格有着一个极致的反差感。来听周云鹏《乡女多情》。

0: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1: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2: 一行白鹭上青天。
3: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4: 快看，那是什么？
5: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我天哪，这么多呀、啊！
6: 一只，两只，三只，
7: 那边还有呢，那边。
5: 对，
7: 看，哇！
8: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9: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10: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9: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9: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1: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0: 听到来自8:48这一首理想主义。不过对于这一支乐队来说，本身他们的整体的状态呢，音乐的元素呢就非常的多元化。接下来继续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告五人，一念之间，一首唱着失恋的歌。任何缘分的离散也都是两个人相处所造成的结果，其实往往很多时候没有谁对也没有谁错，一念之间。
1: 当眼泪变成照片，

的不错。接下来听的歌来自王心凌的一首《大眠》呢，诠释出的也是情感当中那些美好与疼痛。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你双手环绕我肩，在落日之后，在朝阳之前，我只想再听一遍泛黄的誓言，绝非转角遇到的爱，缠绕在一起的指尖，能不能不要说这句再见？我害怕再也不见过期的诗篇，烂俗电影的主演，也许在梦中就已去过海边，回忆定格你侧脸，我只想要再见，不止一句再见。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二、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行车途中好伙伴，
1: 用车路上好帮手，
0: 开车听一听，
1: 交通小精灵。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4: And now，
3: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理想啊、这首今天过得好吗？那既然歌已唱到如此，那就问一问今天大家这顿过得好吗？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可以听到更多音乐人们的创作了。回味一下当年的这些歌吧，回味一下自己当年的生活，在这些音乐里好好怀念一下柳文正，来听这首《三月里的小雨》。

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呢，是电视剧《三体》的片尾曲，来自《重塑雕像的权利》这首《Three Body》。I've seen things, your people, oh,

seeing things that people wouldn't believe.

0: 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公告：从6月15日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管民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民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民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

0: 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土拨鼠音乐榜房东的猫浪漫日记的创作，佩林说呢，喜欢在十七八岁的时候是一个陌生的词语，它有些青涩又不具体，也带来了包括了太多的幻想和揣测，但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显得特别的美好吧。那这首歌呢，写出的是女生在青涩暗恋当中的那些欣喜和无数的幻想。房东的猫也用一贯的这种细腻的唱腔哈，也是把爱人的心绪娓娓道来。最美好的事，不过是和自己喜欢的那个人，爱的那个人，一起懒洋洋的躺在未来，浪漫日记。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信。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不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11: What the？ 性感一点。
12: I got you, bro.

0: 回到19年，我可能会陪你逛5天5夜的药妆店，哪里都不去。But 如果没有19年，我们俩就根本不会相遇。That's what it is, man.
1: 艾弗杰尼19年的状态，总感觉歌里面所唱的是他自己的那一段故事和经历啊。可能你也会套入自己的故事。接下来听歌，这里是土拨鼠音乐榜，阿克江 Drive by Fly by。

接下来就听到这首歌，来自桃子假象 After Party。 这首歌呢也和之前的他们的有一首歌叫做陌生来电相互关联的一首作品，把这两首歌呢合在一起听，就是完整讲述了一段恋爱前后的故事。那这一次在这首歌里，桃子假象还特别邀来了好友闷饼乐队的主唱九日联合创作了歌曲当中的这种带着广式短篇的念白，也是为这首歌的后段部分吧带来了一些俏皮感啊。趁着沉睡未眠，夜色陷入梦的迷离，浪漫的呼吸在空气中悄悄地蔓延。今天陪伴大家的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再见了。

先走。未到转弯嘅路口，你话不如再翻下一部茶水车再分开咯。我话都好啊，唔好带埋啲怨气翻屋企。从水金二路一直行到苏州河北，多数事都记不清啦，只记得嗰日系星期六，茶水车直到朝早五点先至出现。

0: 三年磨一剑，漫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4: 谁把灯关了呀？
5: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6: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4: 俺错了呀。啥味道？
7: 那就倒了，着火了！
5: 大家快跑！
7: 我的洗衣机
6: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7: 有电梯，
6: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5: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6: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8: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

0: 个火场逃生技能吧。
1: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到的歌来自于严仁中以及娃娃的合作，这首歌叫做《祝你爱我到天荒地老》。前方正在向我们走来的，用的是运动会口吻，他们的这个不管是说话还是唱歌，都带着一股浓浓的自己的味道，就是又土又潮的感觉。接下来马上请出到五条人乐队的《初恋》。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头好。
5: 有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接下来唱歌的这位歌手，他曾经调侃自己说自己就是一个卖唱的，而他的最爱就是自己的那一把破吉他。2015年的时候，他已经发行了自己的首张专辑，后面呢创作的速度也一直保持着。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是民谣歌手夏小虎的作品，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黄昏城市》。

果然在编曲当中也听到了一些余佳运的味道，听到托德里赶海的人。我是摩登 DJ 刘曼，陪你一路慢慢听歌。我特别的喜欢在网上看那些美好的家庭的那种图片，比方说一个有点乱的小床，在夕阳的照射之下那种暖融的感觉，窗户当中有很多很多绿意盎然的植物，我觉得这种美好的向往是每个人都有的。听到这首万中挑一。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1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6: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4: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6: 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4: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6: 这还是个文化圈。

0: 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1: 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2: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我们将请出的乐队，他们的名字其实也很玩票，名字叫做理想后花园乐队。他们一起在北京长大，应该算是发小啊，一起呢走上了音乐这条道路。有人曾经这样形容理想后花园，说他们是一枚攥紧的拳头，有力的音乐风格会给世界一拳重击。真的是这样吗？请出理想后花园。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马上出场的这一位歌手，在很多人的嘴里，他有一个标签叫做男友音，叫做沈以诚。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歌，歌名叫做《杰克的酒窝》。算算时间，接触音乐的时候，沈以诚那会儿才六岁吧。他的母亲让他接触钢琴、小提琴等等。2016年，他进入到了网易云音乐，成为了一个音乐人。后来呢，你也知道了，在网络当中有很多人爱上了他写的歌曲。接下来马上听到的就是他的创作以及演唱《杰克的酒窝》。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2: 多一些共振，
1: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演唱会上的精彩看点，音乐作品的创作理念，和有态度的音乐人聊音乐故事，听热门音乐人的心头好歌单。这里是音乐人心。

有些人听到张希的名字的时候会觉得这是一个来自于华语乐坛的全新的声音，实际上张希这一位音乐人他已经拥有了10多年的音乐圈的幕后经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这首《认真的老去》是一位老音乐人抛弃了自己原本可以考虑的公式风格，顺着最初的感觉来创作的作品，歌名叫做《认真的老去》，请出张希和曹方的合作。

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摩登 DJ 刘曼。接下来马上唱歌的这支乐队，不知道他们的音乐当中你能不能够闻出拉面味道。他们就是红白色乐队。2012年，红白色成立了，由包子、耿彤以及豆子三个人来组成，主唱特别的声线加上新的音乐元素，形成了不一样的女声独立摇滚。而接下来的这首《当我跑步时》就是他们音乐作品的代表。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来啦！
8: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10: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11: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阿里将千问接入淘宝，阿里旗下的 AI 应用千问与电商平台淘宝全面打通，用户在千问 APP 里就能够完成在淘宝上进行商品挑选、对比和下单等等动作。淘宝 APP 也同步上线了千问 AI 购物助手，提供 AI 试穿、 AI 算优惠等等功能。今年一月，千问 APP 宣布接入淘宝、支付宝、飞猪、高德等等阿里的不同业务。阿里此前的财报显示，截止到今年二月底，有 1.4 亿用户通过千问体验了 AI 购物的功能。分析认为，中国电商平台能够把 AI 直接嵌入交易环节，美国市场则相对分散。亚马逊用 AI 优化了平台内的购物体验，但是对 AI 自主运行的态度比较谨慎。 Shopify 允许商家接入外部的 AI 智能体，但是他们自己并没有搭建一体化的 AI 平台。 DeepSea 估值再次提升， DeepSea 正在推进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规模可能达到500亿人民币，这笔融资也可能成为中国 AI 公司史上最大的一轮融资。融资完成之后， DeepSea 的估值可能超过3500亿人民币。 DeepSea 的创始人梁文峰计划以个人身份出资最高200亿元，占到了融资总额的四成左右。中国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预计将会成为第二大投资方，至少投资30亿元。梁文峰一直希望让团队远离商业化的压力，但随着算力成本的上升，人才竞争加剧，这种模式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不过财经统计了近两年 DeepSea 论文的作者，发现他们核心研究团队的稳定性比较高，论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15个人，仅有2人离职。在他们400人的论文作者中，只有25个人离职。字节跳动大幅增加 AI 预算，字节跳动将2026年 AI 基础设施的支出预算上调了 25%， 从去年底定下的1600亿元提高到了2000亿人民币。增加预算的主要原因，除了内存芯片价格的持续上涨，字节本身也在对 AI 业务持续加大投入。此外，字节还计划把更大比例的预算花在国产 AI 芯片上。不过和美国的科技公司相比，字节在 AI 方面的投资规模并不算高。微软、 Google 还有亚马逊今年的资本支出在2000亿美元左右， Meta 也超过了1000亿美元。另外，泰国政府刚刚批准了字节在泰国价值250亿美元的投资申请。字节将在当地建设数据中心。36氪的报道显示，字节旗下极梦的海外版曾经在 TikTok 上针对泰国、菲律宾以及马来西亚等等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投放。麦当劳低价策略见效，发布了2026年一季度的财报，他们的营收和利润都超出了市场预期。美国门店的销售额增长了 34%， 麦当劳过去两年持续加码性价比策略，吸引了大量注重预算的消费者。受到中东冲突的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大幅上涨，这也会导致快餐消费者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汽油上，从而影响到快餐行业的收入。一些餐饮品牌表示，他们已经发现部分的消费者减少了相应开支。麦当劳的高管表示，他们新增加的餐厅主要来自于中国市场。截止到去年年底，麦当劳在中国大陆有超过7700家门店，也仅次于美国市场。而麦当劳计划在两年之后，国内的门店数量达到10000家。苹果计划调整 Mac 电脑的软件设计。苹果将在今年发布的 Mac OS 27系统中对液态玻璃的设计界面进行优化。苹果公司在去年推出了液态玻璃的设计语言，不过这套风格最初是为了 iPhone 的屏幕而设计的。而目前大多数的 Mac 电脑仍然采用了不同的屏幕材质，导致透明效果和阴影渲染不够清晰。不过类似的调整对于苹果来说并不罕见，十几年前苹果的 iOS 7从拟物化的设计转向扁平化之后，他们也在第二年进行了大量的打磨。除了软件界面的调整， macOS 27还会修复漏洞，提升电池续航和性能。 GoPro 考虑出售公司业务，运动相机制造商 GoPro 启动了战略评估，他们可能将公司出售或者是和其他的公司合并。GoPro 表示，他们已经聘请了咨询公司，想要寻找国防和航空航天领域的业务机会，并且收到了多个并购意向。今年的前三个月， GoPro 的收入减少了四分之一，亏损幅度也从去年同期的4000多万美元扩大到了8000多万美元。上个月， GoPro 为了降低成本，要裁掉超过20%的员工。 GoPro 凭借着一己之力开创了运动相机这个市场，但是最近几年 GoPro 在产品研发、软件生态还有新业务方向上的问题，导致他们的市场份额不断

0: 的下降，中国厂商饮食和大疆的份额则在不断的提升。 OpenAI 成立咨询公司， OpenAI 宣布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叫做 OpenAI Deployment Company。 这家公司帮助企业客户部署 AI 系统，这家公司获得了 TPG、 贝恩资本等等多家机构的投资。 OpenAI 还收购了一家只有3年历史的咨询公司，这家公司大约150名员工将会加入这家新公司。Anthropic 也联合黑石、高盛等等金融机构成立了一家类似的企业 AI 服务公司，面向中型企业部署他们的 Cloud 模型。过去 OpenAI 和 Anthropic 主要精力都放在打造更强大的 AI 模型上，但是要把模型大规模的落地需要的是另一种能力，所以两家公司成立合资的咨询公司，同时希望通过收购的方式直接获得大量的工程师和咨询顾问，帮助他们的企业客户将 AI 模型投入到实际的工作中。巴西外卖平台陷入法律混战，巴西当地最大的外卖平台 iFood 最近起诉了外卖平台 Kida 以及 Kida 的母公司美团。 iFood 指控他们以商业间谍的行为实施不正当的竞争，具体包括通过付费访谈员工等等方式来获取商业机密。不过 Kida 回应表示，公司没有收到任何针对他们的投诉或者是通知。此前 iFood 还曾经指控滴滴的巴西外卖业务99food 存在间谍、非法广告攻击、商标不当使用等等行为。不过 iFood 也曾经因为报复入驻对手平台的餐厅而遭到反垄断的监管。金融时报指出， iFood 占据了巴西超过80%的外卖市场份额，但是许多餐厅和骑手都对他们一家独大的地位感到不满，也欢迎更多的竞争对手入局。目前 Kida 和99food 在当地的补贴措施都非常激进，同时这两家公司也正围绕着广告、商标还有商户二选一等等问题展开一系列的诉讼战。星巴克跨界卖衣服，星巴克在全国门店上新服饰系列，包括马甲、 T 恤还有外套等等，定价从279元到459元不等。界面新闻指出，这也是星巴克首次在国内门店大规模的销售服饰类的商品。此前星巴克周边主要是以马克杯、保温杯等等家居产品为主，凭借着联名 IP 和限量发售的模式，在最近保持着较高的业务增速。面临瑞幸、库迪等等本土咖啡品牌的持续冲击，星巴克的客单价在过去几个季度持续下滑，他们也需要拓展新的营收渠道。不过对于大部分的消费者来说，星巴克的服饰产品更多的是一种品牌周边，购买的核心动力来自于对星巴克品牌的认同和喜爱。有部分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认为，这些服饰定价过高，性价比不足。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解读。说起青年旅社 Hostel 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100多年前。1912年，一个叫做理查德·希尔曼的德国教师，在带领学生徒步的过程当中，他意识到，不可能把无限的世界塞进一间拥挤的教室里，学生必须要走出去。但问题是，普通家庭的孩子很难负担旅行的住宿。于是他想到可以把学校在假期空出来的教室改成有多个床位的宿舍，让学生可以以很低的成本住下来。1914年，希尔曼老师在自己任教的学校里做了第一次尝试，创办了最早的青年旅社。不久之后，这个模式被搬进了德国北威州阿尔特纳的一座中世纪城堡。这座城堡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家长期运营的青年旅社。随着第一家青年旅社的正式运营，青旅模式也很快在欧洲传播开来。上世纪30年代前后，国际青年旅社联盟非盈利组织成立，他们开始制定统一的青旅标准，并且推动各个国家建立本地的 YHA 青年旅社协会，鼓励各国协会发展会员的同时，也让不同国家之间的会员卡可以互通互认， 这样一来，只要看到他们统一的蓝色三角形标志，一个旅行者就可以在不同的国家找到类似的住宿条件和体验。二战之后，这套体系也开始从欧洲走向全球。根据国际青年旅社联盟的资料，到上世纪70年代，这套住宿标准和网络就已经覆盖数亿人次的旅行者。国际青年旅社也逐渐地变成了一种跨国共享的旅行基础设施。时间来到了1998年，当时广东省旅游局把青年旅社的概念引入了中国，在广东部分城市也建立起了第一批青年旅社。自那之后，青年旅社进入了在中国发展的黄金周期，尤其是在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前后，青旅在中国也从一种小众的选择发展成为独立旅行的一种主流。根据36氪的报道，中国目前广义的旅社招待市场，也就是包括青旅和民宿在内的住宿形态，到去年年底已经增长到了大约180亿元，甚至有预测认为接近300亿元。如果你在平台上搜索青年旅社，虽然选择依然不少，但是真正属于国际青年旅社联盟体系的门店却已经从原来鼎盛时期的300多家减少到去年的不到70家了。那为什么整体的市场在变大，但是具备国际联盟认证的传统青旅却在大幅度的缩减呢？原因之一，赖以存在的背包客文化没能在中国大范围的成长。与其他也可以提供多人间的旅社不同，具备联盟认证资质的青旅，除了要符合统一的安全和服务规范接入会员体系之外，还必须要设置相应的公共空间。 YHA 中国青年旅社协会在他们的官网页面里清晰地写道，国际青年旅社不是经济型酒店，他们提倡的是在旅社的公共空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畅聊人生。所以让这一类传统加盟青旅得以发展的前提，是一群时间相对充裕、预算有限、愿意慢慢走、愿意在路上认识陌生人的背包客。其实背包客文化的发展主要源自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美，由于便捷低成本的交通工具的普及以及反主流文化的兴起，当时越来越多的欧美年轻人会选择在自己的 gap year， 也就是间隔年，从欧洲一路探索到印度、东南亚，也慢慢形成了一条经典的背包客路线。也正是在那个阶段，背包客文化形成了一种比较典型的气质，也就是时间比钱更重要，精力比目的地更重要，而旅途中陌生人之间的连接甚至比住在哪里更加重要。后来随着廉价航空、互联网还有在线预订平台的出现，这种背包客文化虽然被不断的改写，但那种在路上认识世界的想象直到今天都还在影响很多的年轻人。澎湃新闻在回顾中国青旅协会发展的文章中提到，在那个互联网并不发达的年代，青旅完全像一个由年轻背包客们组成的理想国，人们的旅行信息主要来自孤独星球、旅社的前台黑板，或者是其他旅行者的口口相传，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也常常聚在一起分享不同的人生经历和旅途见闻，常常一聊就是一整晚。中山大学的一篇研究论文指出，传统青年旅社不仅仅是住宿空间，更是一种社会空间，在其中人们会建立关系，形成认同，也会重新理解所到之处的文化。然而当年背包客们所依赖的时间条件和社交节奏如今正在发生变化。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好像与面前确定的压力比起来显得更为可疑。如何在尽可能少请假的情况下把更多的行程压缩在有限的时间里，也就成为了每个想要体验更多的年轻人在出门之前的必修课。而这也是近些年来所谓特种兵旅行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白天的行程已经很紧凑了，回到青旅还要蹑手蹑脚的洗漱，或者被隔壁铺的陌生人不小心吵醒，这些都会变得难以忍受。除此之外，由于青旅几乎一切事物都要自助，那相比起来，咬咬牙多花一点钱，在身心疲惫的旅程之后，回到一个独属于自己的被打扫干净的酒店房间里，就会显得更加诱人。当然，今天的世界也在毫无保留地通过扁平的互联网展开。明天的出行攻略，今天刷刷小红书、短视频或者是 OTA 评论区，随时都可以获取。我们再也不需要非得进入一个物理空间，通过与他人面对面的分享，才能够知道明天要去哪儿，值不值得去。有青旅经营者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现在年轻的旅行者对慢节奏的旅行或者是沿途结识陌生人的兴趣不大，旅社的公共空间也很少再有旅游同好们相互交流和攀谈。当青旅失去了真正背包客的需求，不少选择住进青旅的人也在变化，有人刚毕业，有人在备考， 也有人还在等待

0: 往往需要预留比较大的公共交流空间，通常选址也要在交通比较便利的区域，同时又要把床位的价格控制在远低于附近酒店的水平。这在房租相对便宜，客人对空间私密性的要求没有那么高的时候是可以成立的，但是一旦城市租金上涨，客单价上不去，这样的商业模式就会非常脆弱。有从业者表示，现在的商业租金通常每两年上涨 5% 到 7%， 曾经支撑青年旅社模式的利润空间在迅速的缩小，许多的青旅因为租金上涨而被挤出，另一些则会转型去做精品酒店，退出了国际青旅的联盟体系。同城旅行发布的2025青年旅行消费报告显示，今天年轻人出行住宿的首选是民宿，其次是相对标准化的经济型酒店。这两类选择刚好从不同的方向影响了传统青旅的经营，民宿更加强调在地体验和个性的表达，经济型连锁酒店则提供更加稳定私密的住宿感受。相比之下，青旅过去依赖的便宜公共空间和氛围已经不再具备优势。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这里是生动咖啡，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梦一。Spotify 达成 AI 音乐授权协议，宣布了和环球音乐集团达成的一项 AI 音乐授权协议。Spotify 将推出一个生成式 AI 工具，会员用户可以对歌曲进行翻唱和混音创作。Spotify 方面表示，这个工具将为 Spotify 和艺人创造新的收入来源。他们此前一直在和音乐行业探索如何利用 AI。去年十月， Spotify 曾经和几大唱片公司签署了一项负责任使用 AI 的框架协议，但当时并没有公布具体的产品形态。 AI 带来的不确定性也加剧了华尔街对于 Spotify 的担忧。今年以来， Spotify 的股价已经下跌了 25%， 不过投资者对他们新的举措反应比较积极。 Spotify 的股价在演讲期间也一度上涨了 18%。 除了 AI 音乐工具，Spotify 还宣布与演出票务公司 Live Nation 合作，推出一项新的权益。Spotify 的付费用户可以在演唱会门票公开发售之前优先购票。另外， Spotify 还表示他们的播客业务已经连续盈利2年，有声书也在美国市场拿下了大约20%的份额。互联网平台加速布局汽车赛道，京东、美团还有阿里巴巴最近都在汽车销售与服务领域展开新动作。其中京东与深蓝汽车联合推出了一个叫做 Open 出发的项目，这个项目的页面设计高度对标主流的打车应用，今天起也开始在济南上线内测。此前京东利用自己在用户洞察和汽车销售还有养护等等方面的资源，和广汽埃安与宁德时代共同推出了埃安 UT Super， 这款车型在去年底进入了交付阶段。另外4月10号，长安起源则宣布与天猫推出合作车型，将在天猫开启独家发售。而在今年的1月，美团还宣布构建买车用车加本地生活一站式的服务平台，目前在上海、特斯拉、小鹏等等汽车品牌都在美团上线了试驾团购产品。第一财经的分析认为，京东、阿里还有美团等等互联网平台在流量、数据等等方面优势明显，但是汽车作为低频高客单价强线下体验的商品，能否真正的实现线上闭环交易，或者是探索出新的有效商业模式，还需要时间的验证。 OpenAI 调整订阅套餐，由于 AI 编程智能体 Codex 的使用量不断的增长，他们决定推出每月$100的 Pro 套餐。由于开发者通常连续好几个小时使用 AI 编程智能体辅助工作， AI 公司也正在不断的调整定价，来避免高昂的模型运营成本，压缩利润空间。此前 Anthropic 表示，如果订阅用户想要在 OpenCloud 等的第三方工具中接入 Cloud 模型，需要额外付费。 TechCrunch 认为 OpenAI 的新套餐是为了与 Anthropic 展开竞争。一位 OpenAI 的发言人表示，与 Claude Code 相比， Codex 各个付费层级都能提供更高的性价比。另外， OpenAI 的 CEO Sam Altman 发布博客提到自家住宅遭遇袭击，他认为对 AI 的恐惧和焦虑是有道理的，全社会需要共同应对 AI 所带来的巨变。国际市场表现拉动优衣库业绩，优衣库母公司迅销集团公布了2026财年的上半年业绩。去年9月到今年2月的6个月时间里，他们的收入同比增长了大约 15%， 达到$129亿，利润也同比增长 20%， 达到了$17.5亿，也创下了历史新高。这主要受益于优衣库在日本以外市场的表现。最近几个财年，优衣库在北美还有欧洲的销售额每年增长 30%-50%， 他们持续在当地开设新的门店，还签下了费德勒、凯特布兰切特等等品牌大使。而在中国市场，优衣库正在调整布局，淘汰效率不足的小店，在核心城市开大店和旗舰店，以此提升单店的销售额。他们还开始强调时尚感，主推弯刀裤等等产品，希望吸引年轻的消费群体。另外，迅销集团也上调了2026财年的全年业绩预期， 集团高管表示，尽管原油价格的上涨导致部分供应商涨价，但是优衣库会在产品上市前的一年时间开始筹备，化纤面料等等原材料的采购也早已经完成。不过战争的确导致部分市场的运输成本上升，通过中东航线将东南亚制造的商品运往欧洲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困难。牛奶价格战波及头部企业，国内常温牛奶的市场正在经历激烈的价格竞争。在北京的一家超市，特仑苏、伊利经典等等产品的零售价从日常的 49.9 元左右降到了 39.9 元。蒙牛最近的财报也显示，常温奶的下滑拖累了整个集团的业绩。官方数据显示，今年3月生鲜乳的价格比2021年8月高峰下降了超过三成，这轮下跌持续的时间已经超过了三年。有行业人士表示，常温乳制品的价格很难拉开差距，尤其是在日常购买行为中，性价比仍然是消费者选择的首要因素。今年价格战还在持续，就连定位高端的一些产品也为了走量牺牲了利润。另外，商超自有品牌也在蚕食传统牛奶企业的市场份额，七鲜、沃尔玛等等零售商找小型乳品厂代工生产低价的自有品牌牛奶，伊利、三元等等行业头部公司也开始为永辉、盒马代工。雀巢持续推进业务精简，雀巢出售欧洲饮用水业务的交易取得了新的进展， KKR 等等私募股权公司已经进入到下一轮的竞标。这次交易对整体业务的估值大约是50亿欧元，折合人民币大约是400亿元。雀巢饮用水业务包括巴黎水、圣培露等等知名品牌，但是巴黎水在最近两年陷入了水源污染的丑闻。饮用水业务去年营收在这个集团的占比还不到 4%， 利润率也要低于平均水平。雀巢也一直在寻求剥离这些低效业务，进而聚焦咖啡、宠物护理、营养品以及食品零食四大核心板块。今年2月，他们还宣布会把剩余的冰淇淋业务出售给 Froneri 公司。联合利华食品业务的分拆进入新阶段，联合利华食品业务和调味品公司味好美的拟议合并方案可能会让联合利华股东在新公司持股过半，同时避免控制权变更所触发的资本利得税。联合利华是由一家荷兰人造黄油制造商与一家英国肥皂制造商合并而成，目前他们不仅拥有奥妙、多芬、力士等等日化品牌，还运营着好乐门牌蛋黄酱、加乐牌鸡精在内的食品业务。去年食品业务的营收占到这个集团的四分之一。不过今年3月起，市场开始有消息传出，联合利华正在与卡夫亨氏谈判，希望分拆旗下的食品部门，专注于增长更快的美容、个护以及家居产品。3月20号，联合利华确认他们收到了味好美公司对食品业务的收购邀约，也正在进行谈判。在20年前，沃尔玛这样的连锁商超渠道比较强势，大体量的消费品公司可以通过谈判压低分销成本，当时的广告渠道也都高度集中在电视领域，有大笔预算的巨头们也更容易吸引到消费者。但是现在细分渠道越来越多，不同品类的增长逻辑也在变化，跨品类经营的弊端已经大于规模效应的优势，像雀巢、联合利华这样的快消巨头也都在精简品牌组合。
7: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8: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9: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10: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11: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
14: 我死志愿者。
15: 我是党员，
16: 我不上谁上？
17: 我不上谁上？
18: 我先上。
9: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11: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9: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11: 一声号令， 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9: 同舟共济，
11: 万众一心，
3: 共创民族的荣光。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9: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福布斯的分析认为，继上市，
5: 不知道你最近在社交媒体。
6: 生动咖啡与你轻松同步日常生活与商业世界。
5: 欢迎来到今天的轻解读。作为仅次于达美乐和必胜客的全球第三大连锁披萨品牌，棒约翰尽管进入中国的时间并不算晚，2003年他们就在上海开设了大陆地区的第一家门店，但是直到现在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也不是很强。展门餐饮的数据显示，棒约翰目前国内的门店数只有200多家，那相比之下，必胜客在国内有4000多家门店，达美乐则有1000多家门店。根据36氪的报道，棒约翰在中国采用了和星巴克早年间类似的南北分制的模式。一开始国内北方业务是由美国总部直接管理运营，随后这个品牌又把北方的门店出售给了一家私募股权公司，而运营南方门店的 CFB 集团，他们的所有权也经历了多次的变更。有行业分析认为，棒约翰产品创新缓慢，营销投入不足，很难跟达美乐、必胜客等等品牌竞争，在国内披萨也不是一个主流的品类。根据红餐网2025年的数据，国内一家披萨店平均覆盖3万多人，而在美国披萨店的密度会更高，平均4000人就会拥有一家披萨门店。不过棒约翰、必胜客这两家店在美国的经营状况也都不是很理想。2017年棒约翰品牌的创始人前 CEO 约翰施纳特发表了一系列涉及种族歧视的争议言论，引发了大量顾客的反感。就在同一年的12月，他被迫辞去了 CEO 一职，几个月之后又辞去了董事会主席。这场丑闻让棒约翰的品牌形象遭受重创，销售额也随即大幅下滑。就在上个月，棒约翰宣布将会关闭数百家美国的门店，缩减菜单的品类，进行裁员。他们预计今年北美的销售额还会继续下滑。当然，棒约翰并不是唯一遇到问题的连锁披萨品牌，百胜集团旗下的必胜客，他们的销售额已经连续几个月不断的下滑，百胜也在考虑出售这个品牌。曾经讨论过必胜客在国内改变了他们的开店策略，主动的去拓展下沉市场，同时也开设卫星店来满足外卖的需求。而在美国，必胜客也正在大量的关闭那些标志性的红屋顶的堂食大店，转而去开设面积比较小的外卖店。过去10年，必胜客在美国的门店数量减少了超过 10%。 上世纪90年代，披萨餐厅在美国连锁餐饮行业的销售额可以排到第2名，但是到了2024年已经跌到了第6。那为什么必胜客、棒约翰这两家大型连锁披萨店如今在自家的大本营美国都陷入了经营困境呢？原因之一，外卖平

0: 还打破了披萨的垄断地位。十几年前能够提供配送上门服务的餐厅其实并不多，美国人以前点外卖的时候通常会在披萨和中餐之间选择一个品类，所以当时点外卖的人也不是很多。康奈尔大学在201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外卖业务只占到了整个餐饮行业的不到 4%， 而且很多外卖订单都是直接打电话到餐厅下单的，连锁披萨店几乎垄断了这个赛道。我们在一些经典的影视作品里其实也能够看到披萨在美国的重要地位，比如说在《小鬼当家》的电影里，男主角 Kevin 独自在家，他叫了一份披萨外卖，然后用电视里黑帮片的台词把送外卖的小哥吓走。而在美剧《生活大爆炸》里， Sheldon 每周四都要吃披萨，而且必须从同一家店来点外卖，还得吃同样的口味。披萨可以被称作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食物之一。不过 DoorDash 和 Uber Eats 等等外卖平台出现之后，就改变了披萨餐厅的竞争格局，消费者对餐厅配送到家的需求越来越强，其他的连锁品牌和餐厅也都纷纷选择上线外卖业务，于是披萨也面临着激烈的竞争。财富杂志认为，在外卖平台崛起之后，拉面、牛排、沙拉碗都能够送到家，披萨店的竞争对手已经从自己的同行变成了其他各种各样的餐厅。美国国家餐饮协会表示，消费者们在疫情期间养成了在 DoorDash 和 Uber Eats 等等第三方外卖平台下单的习惯，总的外卖订单量激增，目前外卖业务在美国餐饮行业的占比已经从十几年前的 4% 提升到了 10% 左右。原因之二，通胀让披萨失去了便宜管饱的属性。在美国家庭文化中，披萨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它是那种不用花费很多钱就能够让全家人吃饱的食物。但是最近几年披萨的价格倒是越来越贵了。一位消费者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小时候$25.99就能够买到两份超大披萨，还会加上一瓶2升装的汽水，还有好几种配菜。而现在一份大号的意大利辣香肠披萨要花费接近$30。一张20-30美元的披萨跟$5的快餐套餐冷冻披萨比起来，性价比明显不够。必胜客的高管也承认，最近一个季度顾客纷纷从大号披萨降级为中号，配料也选得更少了。与此同时，司美格鲁肽等等 GLP-1 类的减肥药物越来越流行，消费者的健康观念也在改变，披萨的原料是白面饼皮、加工肉类还有大量的奶酪，不符合如今流行的高蛋白低热量的餐饮趋势。而面对这些行业性的压力，方约翰和必胜客都表示，披萨行业目前正在面临着被颠覆的风险。不过连锁披萨行业的老大达美乐却认为，披萨行业唯一的变化就是他们达美乐正在进化。达美乐的 CEO 拉塞尔·韦纳认为，他们正在从必胜客和棒约翰等等竞争对手那里抢夺市场份额。今年2月达美乐发布的财报也显示，他们最近一个季度同店销售额增长了 3.7%， 要高于外界的预期。那么既然是面临着同样的行业困境，达美乐为什么还能够增长呢？首先是因为他们还在大量开店，并且自己运营配送队伍。达美乐的 CEO 韦纳在年初的财报电话会上表示，他们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外卖业务以及第三方配送渠道的扩大。其实早在2018年外卖平台还没有普及的时候，达美乐就采取了一套被称作是 fortressing 堡垒化的开店策略。他们会在同一个地区不断地加密开店，缩短配送的半径。达美乐计划在美国再开2000家门店，目标是到2028年把美国门店总数提升到7700家以上。而对外卖平台的态度，达美乐也经历了一个180度的转变。2019年达美乐表态不会上线外卖平台，当时他们的 CEO 甚至说，他们的披萨不会交给什么不知名的第三方平台来配送。达美乐的外卖业务本身就在赚钱，所以不需要跟第三方合作。不过随着外卖平台越来越受欢迎，达美乐也无法忽视这部分新的机会。2023年的7月，达美乐宣布跟 Uber Eats 进行合作。两年之后，达美乐和 Uber Eats 的独家合作协议结束，他们又上线了另一家外卖平台 DoorDash。 不过即便是上线了外卖平台，达美乐门店还是使用自己的配送团队，而不是让 Uber Eats或者是 DoorDash 来替他们送披萨。而棒约翰和必胜客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配送队伍，但是这两家品牌越来越多的加盟门店也开始使用外卖平台的配送服务。达美乐的首席财务官认为，相比使用第三方平台的配送服务，达美乐自己配送的成本更低。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三年磨一剑，漫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前目上落下，人没不走牵挂。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5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7: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8: 跳跳糖、
7: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9: 神仙水、
10: 开心水。
5: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7: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3: 点火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3: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3: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你好，
5: 你好，
6: 你好
5: ，How's it going？
7: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今天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跟您说说我们喝茶的器皿，说说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所谓美食配美器啊，
5: 对，
8: 我们喝茶的时候自然也要讲究这个饮茶的器皿，就是我们说到的茶具。
5: 是，
8: 其实茶具的历史也是非常非常的久远了。
5: 对，从有茶开始，应该说就有茶具。
8: 嗯，
5: 只不过呢，过去从上古到现在呢，饮茶的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呢，茶具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这样一个过程。
8: 哦，那古代用的茶具和我们今天用的茶具是不一样的。
5: 对，首先是因为古代跟现在喝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过去吧，茶和水是不分离的，都放在一个吊子里，放在一个砂罐里头去煮，煮完了以后连汤带叶儿一起连吃带喝，是吧？
8: 啊、哦，把那茶叶也吃了。
5: 对，
8: 哦，
5: 甚至有一段时间是只吃茶叶，把水倒掉。
8: 哦，是这样的。
5: 哎、对，把它当作食物，就是食物。
8: 啊、哦，
5: 对。但是后来人发现，哎呀，这茶水其实更有味道啊，
8: 舍本逐末哈。
5: 是，该喝的吧，他没喝。不好吃的他给吃了，
8: 嗯，
5: 但是时间一长，人就发现，哎呦，原来这个水更好啊！于是呢，人家才知道，说我就喝这水吧，这样呢就喝茶水，茶水才喝了，是吧？但是呢，这还是连水带茶一起煮的。那么到这个唐朝还是这样啊，所以叫唐煮宋典嘛。唐朝是煮这个茶，
8: 嗯
5: 啊，连水带这一块儿。到宋朝时候吧，宋朝呢，他就把这茶先给打成茶粉，打碎了，打碎了以后呢，放在水里冲泡，冲泡完以后，连那个茶叶带那个水倒出来，放在一个类似咱们一个大盘似的，拿一竹拍子啊，叫竹筅，呱唧呱唧呱唧跟你搅和，让它出来白色的那泡沫。
8: 嗯，
5: 谁那个茶出来那白色泡沫越多，哎，这越是好茶。
8: 每个时代对于好茶的评判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有唐煮宋典的说法。
5: 是，
8: 嗯，
5: 但是现在我们喝法呢，就是沏泡的方式，或者是冲泡的方式，是吧？根据这方式的不同呢，茶具也就不一样。
8: 嗯，
5: 所以咱们说啊，从那人懂得饮茶，就有了茶具。但是呢，随着饮茶方式的改变和生产技术的进步，那么茶具也到今天有了千变万化的发展。
8: 嗯，
5: 是吧？首先咱们说说啊。什么叫做茶具？那么米夏，请你说说你怎么理解什么叫茶具？
8: 茶具，我觉得如果说的最简单的话，家家户户都有。比如说客人来了，我总得有这个盛茶的器皿吧。
5: 嗯
8: 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玻璃杯子，
5: 嗯、
8: 有的时候是茶壶，然后几个漂亮的小茶碗。
5: 嗯，
8: 这是最简单最基本的。
5: 对，
8: 如果您再讲究点，可能有个茶盘，还有装茶的这个公道杯。
5: 对
8: 啊，闻香杯。
5: 嗯
8: 啊，茶刀，这就层次更高一点了。
5: 是，其实咱可以简单的说，就是说，凡和饮茶有关的物品或者器物，
8: 嗯，
5: 都可以叫做茶具。
8: 对，它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
5: 不仅是茶壶、茶碗这些直接接触茶叶的，还包括盛水的，是吧？
8: 嗯、
5: 这个水鱼儿，甚至水缸，是吧？烧水的水吊子，或者说水壶。是吧？以至到后来清洗茶杯茶碗用的啊，这个器具啊，这都可以笼统的称为就叫做茶具。
8: 嗯，
5: 所以咱们讲茶具也是一个广义的茶具，
8: 哎，
5: 不仅仅是茶杯茶碗盖碗这些东西，是吧？也包括烧水的、盛水的、清洗的这些，是吧？你现在烧水很简单了，是吧？咱们有茶壶，是 啊，这个电壶啊，或者说是用一个瓷钵炉啊，或者说是你用这个这个火直接用煤气或者电去烧，是吧？那古代呢？

0: 那他可能就没有这么方便，是吧？他就得架这个炭火，是吧？得讲究点的，可能啊还要有那个现代，还要用那种小的那种油炉那样的，啊，去它一点点给它烧开。啊，烧开之后呢，然后再泡这茶。那么就简单的说吧，你就是喝的茶越讲究，你用的这茶具越细，它的分工就越细，那么也就是越讲究。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咱们茶具不要舍本求末，最后我去追求这茶具去了。茶具是为茶服务的，
1: 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
0: 对，除非您就是有一个是什么呢？我就是一个茶具控。是吧，我就喜欢收藏。
1: 我就不喝茶。
0: 我还真有很多这样的朋友。他们就是家里收藏一套又一套各种各样的茶具。每天他的工作他的任务他就是这个。这些人家里都不养宠物，什么猫狗鸡鸭全没有。
1: 我就好茶具。
0: 他就不光是好茶具，他不敢养那些东西。那猫上了啪一扒了他这个，哎呦我天，他得心疼死，这一掉地下。一个汝窑的杯子，这了不得，这是吧？所以你看，就是茶具啊，本身现在不仅是成为饮茶用的工具，同时呢，也是人们消遣娱乐啊的一种玩物。
1: 对，它不仅仅具有这种实用的价值，可能还具有审美的啊玩赏的这样的
0: 价值，甚至收藏价值，是吧？所以呢，你看茶具的功能，它也扩展了。是吧，由这个最原始的纯实用功能到今天它具有一种艺术收藏功能和审美功能，是吧？那么咱说啊，这个过去啊，因为喝茶的方式它是主，因此呢过去的茶具从形制来看，特别是煮茶的这个东西工具都比较大，
1: 有点像咱们的锅。
0: 对，起码来说这东西它得经得住明火这么燎烧。它不可能现在像刚才咱们看那个拳头那么大的一个小茶
1: 壶。
0: 你那东西不行啊，那也烧没了，是吧？
1: 怎么煮啊，
0: 是吧？所以它就是古代的，是吧？这茶具器型都比较大。它首先头一个它得放足够的水。另外它得经得住明火那么去烧它。
1: 对，其实影视作品中是有这样的桥段的，比如说我们看《赤壁》的时候，这部电影啊，那个小乔就曾经给曹操和周瑜煮过茶，大家可以回放一下那个电影片段，就是用一个挺大的这么一个钵子在煮，然后还用一勺子往外盛，很像咱们今天厨房里煲汤然后往外盛汤的那感觉。
0: 实际上那就是它是拌茶拌菜的那种方式，
1: 就是意思我给你煲个汤吧，
0: 哎，
1: 其实差不多哈。
0: 对，是那意思，把它当作一种那个一种菜，是吧？又喝这汤，同时呢这个茶叶本身呢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食物功能，是吧？你看汉代了，那就咱不管这个电视剧本身描摹的是否真实，汉代到现在你还2000年左右的历史，是吧？这说明啊，就是很早以前人们在用这个喝茶的时候啊，就在用这个相应专用的这个器物，就是茶具。为什么说专用的呢？最开始不是专用的，最开始这锅可能什么都煮，是吧？今儿说逮了一只兔子，那我就炖这兔子，是吧？明儿我薅了点野菜，我就开始煮这野菜。后天呢那儿又那什么地里要拔出两根萝卜来，那么又吃这萝卜。然后呢吃完了喝完了，最后再搁点茶叶再一煮再喝这茶水。那都是兼用的或者成那个共用的。后来慢慢人们发现茶叶这东西它不能跟别的在一块儿。
1: 它吸味儿。
0: 对。一直到明代，是吧，才喝像咱们现在这样的散茶，并且是把它放到茶壶里边去沏这茶，去冲泡的这种茶。那么咱们就说了，就是现在啊咱们用的这些茶壶茶杯，这些叫专用茶具，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这个是根据饮茶方式的改变有了茶壶。唐代开始啊有了茶壶茶碗，但是呢并不是在茶壶里边去沏茶。一直到明代，那么用散茶的时候啊，朱元璋倡导用散茶，这时候呢才有了和现在非常接近的这种茶壶和茶碗。冲泡方式呢也非常类似现在的这种冲泡方式 啊，把茶叶放到茶壶里边，然后兑入开水，是吧？然后焖一段时间再倒出来，直接喝那个茶

0: 水而不搅那茶叶。
1: 那如果从简单的茶具入手的话，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
0: 对，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1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1: Just for you，
1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1: Fashion music，
1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1: Together with you。
1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3: 出发啦！
1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今儿要跟您说说茶具。前面的节目我们说到了哈，想为自己挑选一把茶壶，因为很多茶都是可以放在茶壶里进行冲泡的。挑选这个茶具的时候，茶壶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什么原则，肖老师？
0: 有，你看这就牵扯到说，选择茶具，什么是最合适的？这最合适的，可能和你最喜欢的那个还不完全一样。
1: 或者说和最好的也不一样。
0: 对，有时候您可能花钱买的很贵，或者说这东西您非常欣赏，但是啊未必适合您作为实用的茶具来使用。
1: 它更中看，但是可能不太实用，或者用的时候您心疼。
0: 对，
1: 嗯，
0: 您比如说啊，咱们举例子来说，您要是说看这个紫砂壶特别漂亮，是吧？几千甚至几万。啊，甚至还有更贵的，您买了一个，如果每天让您就用这个来喝水，您要万一不小心，比如说磕一块碰一块，或者让小孩给扒了地下，您会感到非常惋惜。
1: 对呀，要不您就特别心疼，要不您就特别阔绰，您不在乎。
0: 对，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您喝茶喝的比较杂，今天喝绿茶，客人来了人不喝绿茶，您又给人沏花茶，客人走了您又想来点这个红茶，如果您就用这一把壶，串味了，这个是吧？
1: 对，因为我们之前提到紫砂壶的时候说啊，它会留上一次您沏茶的这个味道。
0: 对，所以咱们就说了，挑选茶具的原则啊有这么几个，是吧？首先您得看您喝什么茶，是吧？比如说喝花茶，那么花茶最适合什么壶啊？瓷壶。一个是啊，瓷壶本身啊它好清洗，另外呢它拢味儿，瓷壶呢形偏点大，您拿手拿着呀、也都得拿。喝花茶的人绝没有用那牛眼小杯的，是吧？一回一口就给粥了，都是容量起码得够50毫升以上，就是茶杯相应的比较大。如果您用一小壶，是吧？这小壶啊，就是100毫升的小壶，您搁4个100毫升的杯子，您沏完了以后，这四个客人没法喝这茶，
1: 这不配套这个。
0: 对，那最起码来说，您得用一个300毫升的一个这么一个茶壶，甚至用一个再大一点的。是吧？那么这就牵扯到茶壶和茶杯的配套。第一个，刚才咱们说了茶壶和茶叶的配套，是吧？咱们都以花茶为例啊。那么您喝花茶的话，您用什么壶合适？用瓷壶合适。瓷壶如果您买的是套壶，那么一般的来说，它要配4到6个杯子。那么4到6个杯子的壶是中型的壶，偏点大了。如果说您家里平常也没有那么些人，是吧？您就2口人或者3口人，最多说孩子来了 四口人，您要用六个杯子，那壶偏点大。
1: 嗯，
0: 您要老七半壶吧，第一不好掌握，第二呢，可能啊，这个什么，这茶的味道还不一样。
1: 嗯，
0: 是吧？因为您半壶水跟这整壶水闷的这茶是不一样。那么您可能要选一下，根据您的人口多少，就常喝的这个茶的人多少，您选杯子。根据杯子您再选壶，
1: 嗯，
0: 是吧？杯子跟壶要配套，不能大壶小杯，也不能小壶大杯，是吧？如果它是一套，你也没完全信它那一套，它那一套有时候也很随意。那壶我看的很多，那壶很小，配八个大杯子，那不行，那个是吧？您用起来很不方便。所以咱们说了，是吧？第一个要用什么茶，第二个呢，茶壶和这个杯子的配套取决于您的人，是吧？还有呢，就是茶的那个您的喜欢的，比如说都是瓷的，那么您喜欢什么样瓷？喜欢白瓷的啊，喜欢上面画花的粉彩的，还是喜欢青花的，或者是色釉，比如说我喜欢那个绿的啊，或者喜欢粉的，那么就有很多现在可以选择的这余地。
1: 嗯，
0: 这个呢您就可以，是吧，在大小和这个茶的种类已经决定的这个情况下，您哎去选择您合适的颜色花型。
1: 嗯，
0: 是吧？这里边啊有这么一种情况经常出现。你比如说米夏，
1: 嗯，
0: 你和爱人去逛街去了，是吧？那个走到半路，走一个景德镇瓷器服务部
1: 啊，
0: 摆着很多漂亮的
1: 瓶瓶罐罐。
0: 哎，你一看呐，这套茶具真全，
1: 嗯，
0: 又有茶壶，又有茶杯，又有闻香杯，大茶海、小茶勺，什么都有了。一看价钱，哎，还不贵，200多块钱。一数数，18头了。200多块钱，
1: 18件哈，18件，嗯
0: 啊，瓷器都分按头说哈，
1: 嗯，
0: 那么18件18个头，哎，刚这个200多块钱一件，10块钱，你觉得挺合适的，买了挺大一滴了，都滴了回家去了，一回家犯愁了，
1: 犯什么愁？
0: 我放哪儿啊？我没地儿搁呀，
1: 我这18个头我什么时候用啊？
0: 对，这是咱们茶友经常出现的毛病
1: 哦。
0: 它和你买一个小的观赏壶不一样，那东西甭管你买多少钱，你把它放到柜子里，您随时能观赏。您如果买了18个头的茶具，您都没法观赏，您搁不下，没地儿搁呀。
1: 它永远在那匣子里封着呢。
0: 对，我现在家里就有2套茶具，就是人家送的，但是头太多，我没地儿摆。
1: 哦，
0: 送的时候一看特别高兴，还特别谢人家，结果一看挺遗憾，你要再转送别人舍不得放家里边没地儿摆，为什么？它占地儿。
1: 嗯，
0: 喝茶呀，它不像别的，说你几本书你能落着搁是吧？哎，你那唱片影碟你能给它挤的，你说这茶壶你不能跟茶碗，
1: 您必须把它平展着摊开喽。
0: 太对了，不单不能落，您磕碰都不能磕碰。所以咱们说这什么意思呢？您不能完全根据这茶具好不好，
1: 嗯，
0: 去选择您买不买，您还得根据啊您将来的使用。
1: 对，您得考虑它的实用性。
0: 对，
1: 您毕竟是在喝茶嘛。
0: 对，您如果根本都没有机会把它摆出来，那咱说实话，买了半天，说您供着，连供的机会都没可能，您就
1: 合着您2年把它拿出来一次，把玩一遍再放起来，再2年。
0: 是，有时候也挺遗憾的，买时候挺高兴，之后用不上，给人又舍不得。我经常碰到这样的茶友，所以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您看到茶具了，您要看一看这个茶具适合不适合您。
1: 嗯，
0: 那么除了刚才咱们说的，从实用功能上，比如说沏什么茶，家里几口人，还有您在什么地方用。如果您有一个是吧，挺好的一个石头的也好，木根的也好，那一个大茶台，那么很好，您再配一套好茶具，这叫什么叫锦上添花。
1: 嗯，
0: 如果说吧，您像我似的。家里地儿不宽敞，那茶几儿也不大，我就搁一小茶盘，就说实话占了1/3地儿，我还得放一笔记本电脑，那儿再搁几本书，
1: 我就放一18个头的茶具哈。
0: 是啊，弄不好，哎呦坏了，你这还不够这个挡麻烦的。
1: 嗯，
0: 所以咱们说这么多啊，就是咱千万不要冲动。
1: 嗯，
0: 哎，咱们
1: 在您掏钱包之前，您想想用不用得上。
0: 对，
1: 嗯，
0: 虽然就说很便宜，您买的便宜，您用着贵，为什么呢？您一年就用一次。就是过年的时候给周边都清理出来摆上它，您买便宜用着贵是吧？当然您就非常喜欢这个，或者是有一定纪念意义，比如我到哪儿去了，或者一好朋友送我的，或者是这个我真就喜欢，您留着没什么， 是吧？您不一定每次全打开，您就用其中的一两件。
1: 对，这十八个头的轮番上阵嘛。
0: 哎、对，但是有的啊，您还得轮番用一用。你比如您用汝窑的，它有一个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你好，
9: 你好
10: ，How's it going？
11: 与文化学者同行。品鉴美食文化，留住乡愁记忆，荟萃美食精华，传播美食文化，让生活更有味，丰富味蕾尽在寻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米夏，跟您说说紫砂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紫砂茶具哈，收音机前的很多听众朋友都接触过，现在呢紫砂是备受追捧。
12: 是。
0: 但是如果时光倒推到上世纪60-70年代，紫砂还不为人知。
12: 不广为普通大众所知，
0: 到底不了解到什么程度呢？肖老师还有一个故事。
12: 是这个，我前些天听一个做茶的一个老师傅讲过，他是怎么走上做壶道路的。
0: 哦，做壶道路。
12: 对，这个师傅他是钢铁学院毕业啊，然后分到这个宣化，河北宣化张家口那儿，宣化钢铁厂，在那儿做技术工作。
0: 嗯，
12: 闲来没事呢，他就上街溜。他是这个宜兴那儿的人。到了北京以后啊，觉得挺孤独寂寞的，哎，忽然发现有一个土产公司那儿啊卖这个紫砂壶，
0: 嗯，
12: 当时就叫宜兴壶，多少钱一把呢？8毛钱一把，
0: 哎，价格不贵，而且是家乡的特产。
12: 是，他想买，但是有点犹豫，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个壶在家乡很便宜，
0: 嗯，
12: 就是几毛钱一把，像8毛钱吧，能买比这要好得多，另外呢，你现在觉得8毛不贵啊，在那个时候啊基本就是人一天生活费了。
0: 啊、哦、8毛还是个钱呢。
12: 对，他大学生毕业就是56块钱嘛，当时、嗯、普通老百姓还达不到那么工资标准。他犹豫了半天，哎，过些日子再去啊，发现这壶降价了4毛了。
0: 啊、哦、打了5折。
12: 打五折了，处理了，他特别高兴，挑了一把壶，哎，就用这把壶喝茶呀，另外闲暇无事就把玩呢，养这壶、
0: 嗯、
12: 就好像回了家一样。再过些日子，他说我再去看看，想再买，这壶就没了。
0: 嗯，
12: 壶没了，他挺遗憾的。哎，走到街上啊，发现当时的那个环卫工人是吧，在那儿坐着喝水，人手一把这紫砂壶，
0: 跟他那一模一样，
12: 一模一样。
0: 哦，
12: 他挺奇怪的，他说：“哦，怨不得这个紫砂壶没了，都卖走了。问人多少钱一把？人说1毛。”
0: 一毛钱一把哈，
12: 一毛钱一把。从这里看，就是刚才咱们那个片头语说的，当时在60-70年代的时候，紫砂壶虽然是历史悠久，也很名贵，是吧？并且呢，紫砂壶当时质量也非常好。
0: 嗯。
12: 可是呢，由于经济的原因或者认识上的原因啊，并没有像现在这样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
0: 那个时候的生活状态，大家还没有闲情逸致去把玩什么东西。
12: 对，
0: 嗯，
12: 现在不仅是喝茶，就说这紫砂壶的收藏就简直不得了。
0: 哦，
12: 它这个长的速度啊，那是每年就翻着跟头的都不能形容了，就长着翅膀飞着往上长。
0: 嗯，
12: 所以呢，在这儿呢，咱们也要和这个听广播的这些这茶友们，咱们聊一聊。如果说啊，您要是为了喝茶，是吧？咱们不必去追求那高档的壶。
0: 嗯，
12: 另外呢，也不要有捡漏的想法，到街头去买壶，说，哎，这个是顾靖舟的，那个是蒋荣的，对不起，他们的壶你买不着，还别说钱多钱少，他们都是在拍卖会上才有。
0: 嗯，
12: 你根本在外面买的绝对是假的。
0: 嗯，
12: 所以咱也别花那钱，也别有一种捡漏的那种侥幸心理，那时间你都别花。那么家里喝茶，咱们就是根据您的喝茶的需求和自己的这个经济条件和喜好程度，选购一把这个合适的壶，
0: 嗯，
12: 能够适合您喝，
0: 就平时我用得上。
12: 对，
0: 嗯，
12: 您说真买了一把，比如说您花万八千买把壶，这万八千也是个钱了，对于咱们家庭。可是在这壶界，这万八千什么都数不上
0: 哦，
12: 所以呢，咱也别花那么多钱，
0: 别往高了攀。
12: 是，
0: 您肯定是攀不到底儿。
12: 对，
0: 您看到那么好的壶，那万八千的在您手里，您都觉得它不好了。
12: 是，所以呢，咱们以实用为主。
0: 对，您本来是想找乐趣的哈，老这么攀比往上走，有的时候会找到不开心。
12: 是，
0: 嗯，
12: 那么如果说到实用，咱们从哪几个方面去谈这壶呢？我想首先投一个呢，
0: 嗯，
12: 就是价格问题。
0: 对，
12: 这价格根据什么来定？就是一个是根据您能支出的这个经济条件，再一个根据您平常喝什么样的茶。
0: 哦，
12: 如果您喝茶都比较高档，那么相应。

0: 那壶您可以选高粱，是吧？比如甚至一两千的壶作为日常用，是吧？一般的，我想几百块钱的壶，甚至100块钱的壶也都不错，很不错。
1: 这个茶壶的价格要和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匹配，
0: 哎，和您的消费习惯、您的心理的那个价位，另外呢，和您喝什么茶有关系。平常就喝茉莉花茶，
1: 我就来点香片。
0: 哎，那您这香片您还别用这壶
1: 啊，
0: 您这壶买完您就供着，您用不上。那香片沏这个茶，它一个是味儿不对，再一个呢，它这个咱们说过，这紫砂它有一种吸附的这个，它把那个香片都吸进，香味吸进去了，你再喝什么茶？它都茉莉花味儿，你说人送你好龙井，您拿着一泡茉莉花味儿，
1: 成龙井茉莉花，
0: 那个
1: 龙井香片，
0: 对，铁观音也是龙井的，都变成那个花茶了。所以，像如果常喝花茶的人，咱们还真不建议您买那个
1: 一把瓷壶就够。
0: 对，瓷壶是最好，清洗也方便，是吧？沏茶也不串味儿。还有呢，根据您常喝茶人多少，您比如说一般的家里我一个人常用，那您就来小壶，是吧？100毫升的，比如沏铁观音也好，红茶也好，不超过200毫升，这样就挺好，拿着也方便，是吧？这个清洗呢也容易，另外水呢也不会说一下泡多了泡凉了。如果您要人多呢，比如说3-4个人，那相应您可能选200-250，是吧？但是最大我觉得家用壶别让它超过300，超过300毫升的那个紫砂壶啊，你觉得那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
1: 对，它就不精巧不精致，
0: 你老得俩手托着，这感觉不一样。
1: 说
0: 到托呢，可能就是养壶用壶的问题，以后咱们还讲，今天主要咱们讲讲怎么买壶，
1: 怎
0: 么选购，怎
1: 么选购一把自己能够用得上的紫砂壶。
0: 对，
1: 刚才我们说到了价格问题哈，
0: 是
1: 啊，要和您的消费能力、您平时喝茶的这个价格相匹配。
0: 对，
1: 还
0: 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您选壶的时候呢，还有您很重要的是您喜欢什么外形，是吧？如果这形您拿着您看着就不喜欢，那您怎么也别扭。如果说人多，是吧？2-3个人，那么出一种对客人的尊重和卫生的习惯，您不能老把这壶搁手里攥着。是吧？您给人家倒茶，您老搁您手里攥着，攥一溜够，是吧？那旁边有客人，可能人家不太满意。如果您个人喝茶，您可以选一个，比如圆形的，像什么西施，是吧？或者说是小潘，或者说是文旦，文旦实际上就是柚子，是吧？还有就是其他的小型的啊，像井兰呐、石斛啊这些小的茶壶，这你一只手拿非常方便，而且呢，你把玩呢各方面也挺好。是吧？如果要是你比如说2-3个人以上，特别是有时候客人来你要用，那么选器型要稍微大点，那么这种壶就不太适合在手里把玩，是吧？你可能就是一种高井兰壶啊，或者是大的石壶啊那种壶。那么这种壶呢，就是优点就是什么呢？你放那以后啊，特别沉稳，特别有分量，它不是很精巧，但是非常沉稳，很适合有客人来。是吧？这个在那儿沏茶聊天，这样，那就是说，咱们说啊，选壶这几个原则，包括从价位上啊，包括从容量上，还有刚才咱们说的，从外形上，是吧？这是选壶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2: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
3: 来，干杯，干杯！
2: 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稍后回来。
4: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5: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啊！
10: 一只，两只，三只，
11: 那边还有呢，那边。
9: 对对对对对，
11: 看，哇！
12: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1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1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5: 多一些共振，
1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1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行走万里江山，寻访自然智慧，寻味正在继续。
1: 跟您说到的是紫砂茶具的选购，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刚才我们说到了选购一把紫砂壶，我们可以从价格、器型，包括它的容量啊来考虑，具体操作起来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呢？
0: 咱这么说啊，比如一把壶咱们拿到手里，首先咱们看见的是什么呢？哎，是那壶把、壶嘴儿，还有壶盖上那个钮，
1: 篦子，
0: 篦子啊，篦子是当地的叫法了、啊，这个在有个行话叫三山
1: 哦，
0: 它是高出来的，是吧？像那个丘陵那个山头一样，所以咱们选壶首先看到这三山，对三山的要求什么呢？叫做三山齐，三点一线
1: 哦，
0: 就好像打枪一样，是吧？目标、准星、缺口。好，给你眼睛瞄过去，那么这一定要齐，一偏了就不行了，是吧？为什么要三点一线？咱说了，这个壶是拿来用的。
1: 嗯，
0: 如果说你这壶瓣歪着，那么你端的时候啊，你挺别扭，
1: 嗯，
0: 是吧？当然，它歪不可能歪90度、歪60度那么大，是吧？
1: 嗯，
0: 它真要歪那么大吧，你倒好办了。
1: 嗯，
0: 你看有一种壶瓣就是90度倾斜的，
1: 嗯，
0: 你倒能掌握这角度。它歪一个啊。10来度或者7、8度，你倒水的时候觉得特别扭，这手怎么老得适应的、
1: 嗯、
0: 因为咱们习惯于或者直或者平、
1: 嗯、
0: 是吧，直就是垂直，平就是那水平180度，它这有点角度你倒是特别别扭，你使不上，而且觉着这壶不不愣愣，
1: 对，
0: 哎，它在手里涮手都不不愣愣、嗯、如果这壶嘴偏，这毛病更大
1: 啊，
0: 它是水倒出来它不直的走，它往边上、
1: 嗯、
0: 一个可能到你茶杯外边了，还有可能你手端着、啊、把手烫了，
1: 可不是吗、
0: 所以呢，首先一条，这三山要齐、
1: 哦、
0: 即使是中间那个钮它歪着，你看着都别扭，
1: 嗯，
0: 因为什么，你往下盖的时候啊，你不能垂直下去盖，它歪着呢，是吧、
1: 啊、
0: 可能呢那个滋口跟那个壶盖那个它就磕碰，里面那墙的碰、
1: 嗯、
0: 碰的轻点呢那是当然一声，碰的不好咣一下磕下一块，是吧？因为在日常使用的时候，你不可能100%的像拿着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那样去对付你日常用的壶，
1: 嗯，
0: 没有那个必要。而且时间一长，你会就是把这当成习惯性的动作，条件反射性的动作。假如说这壶本身不是按照你的习惯去设计制造的，你用起来会非常别扭，
1: 不顺手。
0: 对，
1: 嗯，
0: 啊，一个是绕手涮手，另外出来它那个什么，这水它，
1: 对，我这一扭眼杯，你都到外面了。
0: 对，嗯，所以咱们头一条是吧，看这个就叫三山齐。
1: 哎，三山就是壶嘴儿、篦子上面那小钮，还有就是壶把。
0: 对，这它得齐着在一条直线上。另外呢不能歪呀、也不能这个就是高低不一致，是吧、有的什么叫高低不一致呢，就是说、你比如这壶嘴儿是吧，壶嘴儿如果说比壶身要低，
1: 嗯，
0: 那么米夏你说会可能会出现什么问题？
1: 往出倒，
0: 壶嘴矮。
1: 往出倒水的时候，先往下流吧，倒流。
0: 可能还没到你倒水的时候，它就往下流。
1: 就是你刚一提起来这壶，它就
0: 也没
1: 流水了。
0: 你刚蓄水的时候，它就往外流。
1: 连通气的原理是吧？
0: 因为那水壶嘴儿如果低，那茶壶嘴儿低、
1: 嗯，
0: 你往里倒的时候，你那个液面高度还没有达到你壶盖儿那个口那个高度、
1: 嗯，
0: 它半截腰这儿还比如说差了一公分，
1: 对
0: 啊，水从这儿就先流出来了，
1: 所以是连通气的原理，
0: 所以你老是半壶水
1: 啊，
0: 但是你没法掌握这水量，
1: 对
0: 是吧，这是这个壶嘴儿它低，壶嘴儿高你说是不是有好处啊，
1: 它容易倒不出来吧，
0: 哎，太对了，
1: 嗯，
0: 壶嘴儿高如果那角度再不合适，你就得壶啊按正常角度60度你就倒不出这水来。
1: 都快90度了。
0: 90度了还倒不出来，你得反着它才能倒出来。
1: 哦、它可能从盖儿那儿出来了。
0: 对。但是有一种壶叫水平壶，
1: 嗯，
0: 它跟这还不太一样，它就是壶嘴稍微高一点儿，
1: 嗯，
0: 它倒呢也不是让你端起来怎么倒，它是搁到一个茶海的容器里头，把那壶周身上也倒上水，让那水漫过这个壶身，然后在壶嘴能倒出水来，那种特殊的方法，那就是属于带有点观赏性质的。那咱们家里用一般不会这样的，还是要选这壶嘴的高矮，
1: 嗯
0: 啊，角度什么都合适的。啊，这咱们说了是一个初步的一个选择，是吧？
1: 嗯、
0: 就是看见的三山旗，和这个三点一线，
1: 嗯，
0: 是吧？有人说茶钮啊，就是那篦子，这个对这壶本身除了观赏性，其他应该没什么影响。
1: 我不就是开盖的时候、拿它一下吗？
0: 是啊，
1: 嗯，
0: 其实这个篦子啊，就是茶钮啊，壶钮它还有一个作用，
1: 嗯，
0: 什么作用？你说，通气。
1: 哎。上面都有一眼儿，
0: 对，它这个紫砂壶啊，和咱们常用的瓷砂壶有很大的区别。
1: 嗯，
0: 瓷砂壶那气孔在哪儿啊？
1: 在盖儿上呢。
0: 对，它边上有一个，有时候那个不注意的时候，你手摁着那儿，它就不出水了。
1: 嗯，
0: 但是所有的紫砂壶啊，咱说规矩的紫砂壶，那应该来说都是在这钮上或者钮下。
1: 嗯哦，
0: 为什么还有在钮下呢？它根据钮形式的不同。
1: 哦，
0: 钮如果是一个圆的这个篦子，
1: 就在钮上，
0: 那它肯定在这篦子上的。如果是一桥形的，
1: 嗯，
0: 中间空的，它不可能在这个钮上头了，它就在这桥形的这个下边，在中间这儿、
1: 嗯。
0: 所以呢，咱们啊，咱先说圆钮这个，那咱们一定要注意这个通畅很重要啊。如果不通畅，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你倒水啊，它憋住了，水倒不出来。因为咱们知道这个茶壶，这个紫砂壶，它一个要领就是一定要严平、
1: 嗯、
0: 什么意思呢？严就是封闭的要严，平是什么呢？那个茶上边那个盖和茶壶上边那个口要平。
1: 嗯，
0: 哎，一个平一个严，只有平它才能严，是吧？如果又平又严，如果你这不通气儿，你倒不出水来。
1: 哎，
0: 倒不出来，你一使劲，哗一下。这
1: 盖
0: 连盖都下来了，把人也烫了，是把你那心爱的汝窑的杯子也给砸了
1: 啊、哦！
0: 所以呢，咱们要求通气，这点很重要。另外，像没有毛刺儿是吧？有毛刺儿的也有问题，有毛刺儿它一个是扎手是吧？再一个呢，非常容易，有时候你不小心那一带拨楞一下，给那盖拨楞下来了
1: 啊、
0: 哦！因为有的盖啊，进入壶身是很浅的，
1: 嗯，
0: 它不是都是有一个很高的墙，有一紫口，不是，有的很浅啊，你有时候稍微拨楞就掉了。另外呢，像如果壶小，这壶钮应该相对来说要大一点
1: 哦。
0: 有人说，哎，那不好看呢。我这壶，你比如说刚才咱们看过，有一把小潘壶，
1: 小潘，嗯，
0: 100毫升的壶，你如果说我这茶钮我相应的也小，小到说跟一个老玉米粒那么大，看着可能好看，
1: 看着和谐，那你拿起来多费劲呢，
0: 你
1: 捏着。它捏不起来呀，
0: 对，
1: 嗯，
0: 所以相对的来说，这个壶盖小或者壶小，这茶钮不能相应的按比例缩小，
1: 它就得是拿着合适这么大，
0: 对，大概就是1公分直径左右，
1: 嗯、
0: 或者略大一点、嗯，这个你看着也比较舒服，拿着呢，哎，感觉也比较实在。太大了你拿着呀、啊，它有点不不楞楞；太小你拿着撒手指头攥着不实在，老觉得它要掉，
1: 就是
0: 一挤嘚儿一下挤下去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呢，咱们这个壶钮来选的时候，千万咱们朋友们不要选说这壶钮小或者扁好看，咱们壶是用的。您看着好看是作为观赏壶没问题，但如果作为食用壶，咱们日常的这个饮茶用壶，那么您还得考虑安全性、
1: 实用性、
0: 方便性，
1: 嗯，
0: 哎，所以就是它的实用性。还有就是什么呢？这个茶钮是吧？高矮也很重要。刚才咱们就是大小、
1: 哦、
0: 是吧、
1: 嗯？
0: 那你说我买一个这个壶盖的钮挺大还挺高，这好不好啊？你说好吗？
1: 用着不方便吧？
0: 对，特别容易碰了。
1: 哦、oh, ，
0: 特别容易碰，所以你看有些紫砂壶啊，哪儿都挺好，就是这钮没了。
1: 哦、oh. ，
0: 它这钮碰掉了， 大部分都是那种细长的高钮。
1: 嗯，

0: 别说有些他做的像形壶，
1: 对，
0: 你比如说他做一南瓜壶，南瓜壶上边吧，他弄一南瓜腕儿
1: 啊，
0: 很细。你弄不好茶壶，你跟其他你清洗的过程中磕别的了，或者你茶碗，或者说你那个开水冲水的时候碰了，挺细那么一个瓣儿，嘚一下碰掉了，那你壶残了，
1: 就是
0: 你什么时候看都觉得挺遗憾的。所以呢，咱们挑壶钮的时候啊，要注意这几个方面。
1: 嗯，既要考虑它的观赏性啊，你看着舒服合适，还得想着呢它用的方便顺手。
0: 对。这是挑茶钮的问题，是吧？还要说一下呢，就是茶钮啊，它有各种不同的形状。
1: 嗯，
0: 刚才咱们说呢，以圆钮居多，是吧？你像那个西施壶啊，或者什么，刚才咱们说那小潘壶啊，啊，还有什么石瓢啊，啊，这井栏呢，这些很多都是圆钮的。但是也有一些啊，它不是圆钮。
1: 嗯，
0: 啊，它本身比如说桥形的钮啊，或者花形的花式的钮啊，或者那么这你还得考虑就是什么呢？它跟呢这个本身。跟这壶是否搭配
1: 啊？
0: 有些你单看这钮特别好看，但是如果跟这个整个壶放在一块儿吧，它不搭配，
1: 不和谐，
0: 不和谐。
1: 嗯，
0: 所以它这设计和使用呢，它就没太注意啊。你这是一个壶，是一个整体，
1: 对，
0: 它单纯从这个钮这个去考虑了。
1: 就像我们看一张美丽的脸一样，你不能说哎呦他的眼睛真好看，但搭配在一起他这个比例不合适，这也不成啊。
0: 哎，还有一种啊，这个钮啊，它没有突出的部分，它猛一看像是一平的一样、
1: 啊、
0: 但是它往两侧有来个往下伸的那种窝，
1: 往里挖，
0: 往里挖进去，你手指头甚至小手指能从里边都透过来。
1: 嗯，
0: 所以有人拴绳呢就从那儿穿过来。这个壶啊挺有意思，这种盖它叫什么呢？叫牛鼻。
1: 哦，
0: 哎，很像牛的鼻子穿了一根绳儿，你看，
1: 嗯，
0: 那么你看，有的时候你看牛啊，伸着，你正对着这牛鼻子的时候，牛嘴的时候，你看它那个牛鼻孔，哎，就
1: 往里挖的，
0: 哎，对，那么这个呢，哎，一般它就是配那种扁壶的、
1: 哎，
0: 就很好看。所以咱们要选壶的时候，对于壶钮要注意，不要单纯看这个钮好看不好看，而是要看呢它对于这个壶作为壶的一个有机的一部分是不是好看，
1: 要整体的看，全面的看，
0: 是不是方便。
1: 哎，
2: 今天的寻味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新鲜食材是对美食的致敬，尝遍所有美味，寻味依旧美好，寻味之旅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

0: 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时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前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6: 谁把灯关了？
7: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8: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9: 俺错了。

0: 啥味道？
1: 麦子岛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1: 我的
2: 机会险，万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1: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
3: 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2: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4: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5: 公告：从6月15日0时起至12月31日24时，南城东起路、管民路至东莞大道辅路段往东莞大道方向单向全封闭，反向东莞大道辅道往管民路方向保持正常通行。前往东莞大道，请绕行管民路转三元路，四个关键路口均已设置疏导告示牌，请提前规划路线。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 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弯曲流转。这是个贸易圈，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大湾区的圈，汇成同心圆。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

0: 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3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岸、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7点55分，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郭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6月14日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系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嘅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
2: 各地不断推出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
0: 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
2: 香港各界借力智慧交通基金，打造便捷安全出行环境。
0: 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开台。
2: 刚过今埃博拉确诊病例超过700例。
0: 跟住嚟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仲宣记指出，要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嘅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嘅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嘅引领地。早前喺国务院印发嘅《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中，明确将南沙打造成为

0: 竹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加快广州南沙粤港澳重大合作平台建设，成为了深入推进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实现南沙方案第二阶段目标的关键起步之年。南沙正谋定目标，全面发力，以创新为帆，向开放而行。这段时间，在位于南沙的一座产业园里面，香港科技大学在读博士生陈锦华和团队成员一起正专注研发一款建筑立面高空作业机器人。此前他的团队已在香港获得了多方面的创业扶持。如今陈锦华及其团队将南沙作为香港之外的重要创业基地，正是看中了这里的政策优势和供应链便利。陈锦华同记者计咗一条数，
1: 我哋招一啲人员啊，南沙都会提供啲补贴，实习生基本上南沙政府可以补贴一半，所以我哋系实习生方面可以减少一半嘅成本，基本上系所有嘅租金都补贴，我哋只需要交一啲物业管理费之类嘅。人才公寓系有补贴嘅，第二个原因咧就系供应链喺个南沙地方嘅话咧。可能冬天买第二日就多了，就比较快咁样加速我哋嘅研发。
0: 陈锦华所在嘅越秀 iPark 粤港自贡产业园区，目前已入驻企业超过200家。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科创成果转移转化基地亦落户于此。从园区到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嘅校园，车程只需要五分钟左右。越秀 iPark 粤港自贡产业园区运营负责人黎子才。
2: 我们的核心是以空间共建加资源共享加机制共通作为这个重要核心，构建这个零距离的产学研联动体系，赋能我们的项目成长。学生的创业团队也可以实现拎包入住，同时就是可以节约到这个场地对接空间改造的成本，令到科研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化实现一个零距离的过渡。
0: 自南沙方案实施以来，南沙全力推进建设科技创新产业合作基地，构建源头创新、技术攻关、产业孵化、企业培育全链条体系，将科创赋能和人才聚力深度融合，成为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承载地。南沙开发区综合协调局副局长何阳：
3: 四年以来呢，我们在科创产业收获丰硕成果与典型经验，重大科创平台集群加速成型，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入列，国家冷泉生态大设施开工建设，广州海洋实验室纳入国家实验室体系，粤港澳科创协同持续深化，港科大广二期以及环科大创新区提速建设，落地系列人才特区政策累计吸引 2.5 万名青年人才来南沙创新创业，未来产业集群蓬勃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支持力持续增强。
0: 创新的种子在南沙生根发芽，开放为企业打开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总部位于肇庆的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积极拓展海外业务，计划在海外投资设厂。近期在南沙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的帮助下，该企业顺利完成了对外直接投资 ODI 备案，并成功对接上意向投资国的产业园。企业负责人陈敬峰：
4: 出海是一件比较系统性的、比较复杂的事情，走出去基地就帮我们对接了很多的资源，对于我们一步一步各方面去推进这些工作呢，就起到很好的作用。
0: 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主任助理曾宇阳：
5: 我们是会梳理其实企业出海的不同的动机、不同的类型的，跟着再根据行业去再做一些匹配性的这些细分去服务他们。我们今年会做好我们的线下综合服务大厅，会推进更多的企业和我们这些服务机构去面对面这样深入交流。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会做更多的活动，做好这个解释、科普、宣传、这样的这个角色，去更好地让大湾区的各方各面的比较优秀的资源可以服务到更多的中小企业。
0: 在拓展海外市场方面，有走出去中心精准导航，在畅通货物出口方面，则有广州港南沙港区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在距离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中心不远处的南沙港码头，岸桥林立，巨轮穿梭，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被一一吊装上船，

0: 呢度扬帆出海，将优质嘅中国好物发往世界各地。2025年，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量2261.7万标箱，同比增长10.4%。其中外贸集装箱吞吐量1255.7万标箱，同比增长23.5%。今年一季度，南沙港区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18.8%，增速在全国主要沿海港口中走在前列。目前南沙港区集装箱班轮航线总数超过200条，其中外贸集装箱班轮航线超过180条，连接欧美、非洲、东南亚、东北亚、中东及大洋洲地区的400多个港口。南沙港区已发展成为我国联通非洲、东南亚的枢纽，航线密度居全国前列。今年5月，南沙港区5期工程全面开工，南沙5期年集装箱通过能力设计为670万标准箱。工程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通过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为大湾区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动能。广州市南沙区商务局副局长李文勇：
1: 现在南沙就是以港口为依托，以开放平台为载体，以制度创新为突破，全方位为中国企业出海保驾护航，让企业出海更省心，物流更顺畅，布局更稳健。南沙实实在在交出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发展成果。
0: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高质量建设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合作平台，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今日的南沙正以科技创新锻造发展引擎，以高水平开放链接全球资源，以实干独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新篇。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渔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令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改造岸滩，令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深圳市生态环境局自然生态和海洋生态环境处副处长罗华明：
5: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2: 此外，两地仲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多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雀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0: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15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在浙江湖州安吉苏社村，一支由20多位年轻人组成的创业团队，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已成功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经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单止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将研发基地搬到来这里。张宇泽：
6: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 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0: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清创项目2300多个。浙江省湖州市委书记陈浩：
7: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质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0: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助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带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正和县黄山后村孙屈奇正是受此影响返到家乡创业，开了一间奶茶店。孙屈奇：
8: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0: 当前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同仁是江口县洛阳村的党支部书记阙崇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人事处工作人员戴振刚：
9: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2: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国人民银行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分类分级指南》，旨在为金融信息服务机构开展数据分类分级工作提供系统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指引，规范金融信息服务数据处理活动，提升数据安全水平，促进数据依法合理有效利用。
0: 记者从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日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2: 昨晚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为期10日，将举办金爵奖评选、金爵论坛、特色展映、 AI 片场、影迷沙龙等活动。电影节期间将推出系列主题单元活动，放映420多部国际影片，总计1500多场。围绕中埃建交70周年、中巴文化年，电影节仲将推出埃及电影周、聚焦巴西影展单元、一带一路电影周等特色活动，促进中外人民交流，深化影视产业合作。本届电影节全球晶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以及最佳男女演员等奖项，将于6月20日晚在金爵奖颁奖典礼上揭晓。
0: 湾区在线，徐昭如港澳。
10: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2: 波士顿咨询公司冇耐前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今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增长10.7%，达到2.95万亿美元，首次超过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预期到2030年，香港管理的财富每年增长约9%，高于瑞士6%的增速，意味着香港好有可能守住领先地位。近年来，香港财富管理业务一直稳步发展，逐渐形成对于全球资金的磁吸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委托德勤进行的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显示， 在2025年年底，有超过3380间单一家族办公室在港。

0: 营办，两年间增加约680间，升幅超过25%。咁此外，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自2024年3月推出以嚟，持续受全球高净值人士青睐。截至今年4月底，特区政府投资推广署共接获近3600宗申请，所有申请预计将为香港带嚟约1080亿港元嘅投资金额。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局长陈浩廉喺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嚟，特区政府为推动香港财富管理业发展，推出咗一系列举措，取得显著成效，助力香港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
1: 我们发布呢推动家族办公室在香港发展的政策宣言，新的资本投资者热情计划，在香港成立呢财富传承学院，也推出了有关单一家族办公室的税务优惠的政策，还有我们在艺术品啊仓储也有一些发展推进，慈善的活动有一些新的指引等等，吸引了不同的家族办公室还有财富管理的业务在香港不断的扩充。
0: 陈浩廉话，香港作为区域内领先的国际金融中心，保持着对全球资本的强大吸引力，主要得益于国家的大力支持以及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1: 一国两制之下，香港很安全也很稳定，我们政策的可预测性也是很高。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排名是世界第三位，亚洲第一位，香港有特有整个内地市场的优势。
0: 全球加办扎根香港最独特的优势是直接投资中国机遇。内地在新能源、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领域具备全球竞争力，持续吸引全球资本。香港家族办公室市场研究报告显示，科技、媒体及医疗保健是受访加办首选的未来投资领域，其中人工智能、大数据、生命健康科学等是备受欢迎的投资主题。受访者认为，香港与内地的紧密联系是最大卖点，成熟的金融基建加上丰富的内地市场经验，令香港拥有区域内竞争对手难以匹敌的跨境协同效应。陈浩廉说，特区政府将与业界携手并进，继续提升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的发展动能。
1: 在2026到2028年3年期间，我们特区政府的投资推广署下面的家族办公室的专业团队，要协助最少220家家族办公室来香港落户或者扩充它的业务。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在优化我们的制度，包括我们的税务的制度，还有呢，我们继续会做不同的环球的推广。
0: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陈浩廉表示，香港将努力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香港是国家的国际金融中心，我们的角色就是要利用我们一国两制的优势去贡献，助力我们国家金融强国的建设，也同时呢去融入和服务我们国家的发展大局。配合十五规划方面，我们未来工作是促改革、拓基建、正容量、建联通四大方向，去继续呢去提升我们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2: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特区政府将于15号推出香港首个5年规划公众咨询，为期2个月。呢一规划唔单止旨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推动科技更好应用，更希望实现社会更加普惠包容，市民享有更多优质就业机会同更美好生活。陈茂波话，期待通过深入交流同讨论，激发更多深刻见解同创新思路。因时因地制宜，全面发挥香港优势，凝聚社会力量，同心合力办好大事。
0: 在香港，道路狭窄，人口稠密，交通繁忙，如何出行更便捷，一直是市民关注的焦点。为此，香港特区政府设立智慧交通基金，旨在资助创新科技的研究和应用，以提升出行便利、道路网络效率及驾驶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在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研发智能电车监察系统，以无线射频识别技术 RFID 提升营运效率和行车安全。香港电车公司助理技术支援经理陈子涛表示，研发团队耗时1年多时间，在电车车顶安装 RFID 阅读器，并于沿线设置约400个 RFID 标签。当电车驶经标签，系统便能获取其位置。
3: 知道咗呢個準確嘅位置之後咧 ，Kaiser 可以預先去作出一個判斷啦，到底佢哋嘅預定嘅班次能唔能夠準時開出。另外，亦都喺中途站，如果發現有電車係有延誤或者有提前嘅時候，佢哋控制室嘅同事咧，

0: 香港特区从旧年3月开始分阶段规定可伸延架空结构嘅车辆必须安装过高警示系统。 根据市场需求，香港先进能源及智慧交通中心喺智慧交通基金资助下，开发咗吊臂装置警示系统。中心时任行政总裁张子昌指出，系统依靠安装喺吊臂嘅感应器，采集高度同角度数据，并结合全球定位系统判断车辆行驶状态。佢只会喺车辆行驶期间发出吊臂未完全回复到位嘅警报。
1: 我哋计算过咧，我哋精密到去到5 cm 嘅，亦都我哋要确保翻咧嗰个系统所提出个警示咧，唔系一个false alarm。因为有阵如果好多false alarm咧，司机就会觉得系假嘅，唔使理佢。
0: 香港特区政府2021年拨款10亿港元成立智慧交通基金，至今基金已批出92个项目，涉及资助约6.38亿港元。资助项目涵盖道路安全、驾驶行为、交通预测、泊车。 车辆安全装置、自动驾驶技术等多个范畴。记者今日从佛山地铁了解到，佛山地铁3号线敦厚站至佛山站至联和站初期运营前安全评估工作圆满结束。呢次评估工作嘅顺利完成，标志住佛山地铁3号线距离全线贯通运营又近咗一步。 佛山地铁3号线南起顺德学院站，北至佛山大学，线路全长66.57公里，共设置37座车站，系佛山轨道交通嘅南北大动脉。
2: 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嘅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琴日精彩开赛。 本届赛事吸引咗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参加，赛事分为3个阶段。琴日率先上演多个组别嘅本地小龙赛，今日仲举行咗本地标准龙赛事。澳门本地机构同团体组成嘅137支代表队踊跃参赛，选手们挥掌激浪，奋勇争先，展现出高水平嘅竞技能力同团队协作精神。澳门军信龙舟队队长李家威。
0: 呢个运动咧咁相对都系有呢个团队精神啊！龙舟啦系一个传统运动，所以都想喺澳门将一个嘅传统文化继续去传承落去咯。6月19号端午节当日，澳门仲将举行国际龙舟邀请赛标准龙同大学生邀请赛标准龙两项赛事。嚟自内地、香港、泰国、新加坡等地嘅龙舟队伍将同澳门本地队伍同台竞技，共筑荣誉。
3: 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副局长郑继明：端午节爬龙舟咧，喺澳门咧已经系有好悠久嘅历史噶啦。咁而龙舟竞渡咧，结合咗中国传统文化同埋呢个竞技嘅体育啦。咁我哋咧就希望可以由呢一项嘅国际赛事咧，让市民同埋游客咧更了解澳门独有嘅城市风貌，同埋独有嘅城市发展嘅活力嘅。咁以呢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咧嘅传统嘅魅力啊！
0: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电影《四度》正式定档7月1号香港上映。电影《四度》讲述咗中央红军喺长征途中经历血战双江后突破绝境嘅故事。影片通过新时代视觉、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度》赤水呢一惊心动魄嘅传奇战役。 深入挖掘同表现咗中国共产党人嘅崇高理想同革命情怀。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 刚果金卫生部13号发布嘅数据显示，本轮埃博拉疫情中，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719例，其中149例死亡。数据仲显示，目前有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住院状态，累计治愈病例为35例。刚果金卫生部当日发布声明话，政府正与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 现场应对团队正喺度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喺13号发布嘅疫情通报中表示，刚果金嘅埃博拉疫情仍喺度快速发展，病例数持续增加，范围亦不断扩大。 刚果金目前报告的病死率是20%左右，但由于在宣

0: 报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在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更高。
1: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12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美国民众普遍情绪悲观，约 58% 受访者认为到2050年美国在全球的重要性将减弱。这项民调结果显示，多数美国人对美国在2050年前的发展前景持消极看法，其中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政治将越加分裂，56%认为美国的居住环境将更加危险，55%预判美国经济将走弱，54%担心美国政府系统运行将恶化。
0: 北京时间6月14号，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中，澳大利亚队2-0战胜土耳其队。咁此外，在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C 组小组赛中，苏格兰队1-0战胜海地队，积分暂列小组第一。C 组的另一场比赛中，巴西队1-1战平摩洛哥队。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首轮在旧金山湾区球场进行。卡塔尔队凭借胡希的绝平头球1-1战平瑞士，拿到队史世界杯首个积分。世界杯第四日，荷兰日本将于北京时间明日凌晨4点上演强强对话。德国战车即将登场，将于北京时间明日凌晨1点对阵库拉索。此外，科特迪瓦北京时间明早7点迎战厄瓜多尔，瑞典北京时间明日上午10点对阵特尼斯。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谦、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5: 大热天跑哪儿啊？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5月初一，10:00至12:30，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劈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引航，跃动飞扬。

0: 三年磨一剑，漫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三年磨一剑，万江龙舟竞渡锦标赛来了。6月15日，农历五月初一，10点至12点30分，东江万江河段，26支社区龙舟队披浪争先，玉龙夺冠，三江六岸景色迷人，赛间文艺节目丰富多彩。东莞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将现场直播龙舟赛全程，直东莞 APP、魅力万江视频号等多个手机平台同步直播，更有抽奖活动等着你。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4: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如今呢，私家车的汽车保有量越来越多，追尾事故呢也是常常会看到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呢，追尾事故责任大多都是后方车子，所以呢处理上都会选择私了。不过呢，近期交警提示大家，下面这三种追尾行为，后方的车主您可不用负责。首先呢是前车溜车或者倒车，前车随意倒车的话，后方的车辆不容易察觉到，这种情况呢非常容易出现碰撞。对于这种情况，后方车主是完全不需要负任何责任的。还有停放时因为操作不当，前车发生了溜车的情况，那对后方的车辆呢造成损伤也是非常大的。对于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一定不要选择私了，因为后方车主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还有就是好好开车在路上，突然被强行加塞儿，然后出了车祸，这种情况呢，后方车主也是完全不用负任何责任。第三种呢是占道行驶，汽车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基本上都会选择在中间的车道行驶，那么两边的白线呢是不可以被轮胎压到的，不然就属于占道行驶。对于这种后车出现了和前车追尾的情况，那么后车是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的，特别是前方车辆压线行驶已经属于违章了，所以呢由前车担任所有的责任。以后呢一旦出现追尾，老司机们记得先想想自己是否符合以上的三种情况，如果是的话。

0: 千万不要私了，记得及时报警。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小小的，每一个小小的身影都有着对世界的期待，每一颗小小的心灵都值得被认真守护。我们都要关注小小的孩子。

小小的你需要小小的坚强。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你的准时赴约。刚才耳边的这样一首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指导开展的“目光而行”青少年系列普法活动当中特别策划推出的一首专题歌曲《小小的》，很感慨哈。我们身边一直都有未成年人在，我们的家庭里，或许大部分也都有未成年人在。

如何去关注到他们，如何去感知到他们的那些敏感，他们的渴望，怎么去守护他们的心理健康，怎么去帮助他们走好的人生每一步成长之路，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讲都是一个课题，对吧？

那说到课题，我也想到之前，我记得复旦大学有一位女学者，她曾经跟随女儿一起做了一场追星运动，后来她也写了相关的追星的课题。我就记得她花了200块钱，哎，去追了一个自己喜欢的明星，然后那个明星好像是在某一个对决当中啊成功胜出，他就说自己花了如此小的代价，却体验到了一种最快乐的那种感觉。他说他体会到了孩子追星的那种最本真的模样。其实我们说追星也许从来都不是什么洪水猛兽，而就是我们的少年，我们的未成年人心里那一场赤诚又鲜活的，我觉得不是一种身体的奔赴哈，是一种精神上的奔赴。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份热爱？怎么去支持这一份热爱？怎么去给到这份热爱以一些尺度和底线，还有边界？其实是很考量我们自己的，对吧？不是说热爱就没有边界，爱也要有温度，也要有边界。所以呢，我们在生活里面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不粗暴否定，不强硬阻拦，也真的是考验我们每个人智慧的。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5: 我记得在前两周，我刚跟我的一个学长朋友在谈到了关于家里追星的这件事情，他也是跟我坦言，从一开始完全各种阻拦，完全各种不能放手，到现在开始帮助孩子去学会分辨，去帮他分清虚拟跟现实，帮他去怎么说，把控好时间和花销，不盲目的去挥霍自家的这个钱财，我觉得特别有智慧。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可哈，我有时候看到孩子眼里的光，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心动。然后这种心动是因为他们眼里，他们的心里是有热爱在的，他们认可偶像身上的那些

这闪光的一些点，所以怎么去引导他们把这份仰慕化作让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人的样子和力量。所以更多时候希望大家能够在生活里面帮助我们的孩子们去学会欣赏美好，创造美好，去坚守住自己，和他们一起好好的快乐的共同成长。这首歌来自新裤子，你知道的小王子。

一首很特别的歌，来自新裤子，名字叫写给小王子的。跟他们以往的那种很躁动的朋克曲风不太一样，对吧？就是哎，原来新裤子也会很舒缓，哎，原来他们也可以这样的去铺展开他们的情绪，哎，他们原来也可以这样的细碎又温柔，对吧？我还挺喜欢他们这种温柔的质感的啊，就是这样的松弛，没有什么特别高昂的那种情绪在哈，就是一种轻声诉说的方式，像一个成年人好像放下了所有的评判，放下了所有的棱角，带我们安静地去回望年少的时候那一个纯粹的那个样子，很动人，对吧？我想这就是温柔成长，当我们回望的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接下来的这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你能听出来是谁吗？

这个歌手名叫艾辰，我觉得他的声音还很有辨识度的，是吧？这是他带来的一首很有空灵质感的歌，名字叫《忽远忽近》。这个季节其实很会有这种反复无常的这种天气，在阴晴雨反复的交替着。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常常有一点像刚才的这首歌唱到的一样，忽远忽近，忽浓忽淡，或长或短，就是生活嘛，不断的拉扯，有的时候会在进退两难的时候反复的内耗，忽远忽近。我想刚才这首歌里应该说的是一种关系的距离感哈，也是很多人在心底没有办法言说的一些情感。但是还好有音乐，还好有音乐可以细腻的替我们捕捉到那些我们说不出口的，或者是感知的不那么明显的。除了音乐之外，我觉得就是文学了。今天还在和一位我文学界的好朋友在聊天，就感觉跟智慧的人对话完之后，整个人都是神清气爽的。我们聊到了最近的一个策划，聊到了我想再重启我的作家朋友圈，因为我实在是觉得真的，如果不把他们的智慧介绍给更多的人，我总觉得有一点很遗憾的样子。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可能在生活当中和书喜欢在一起的朋友都会有过这种感觉哈。那我们今天说这种恍惚感，我不知道大家在一些读过的文学作品里有没有感知。我第一个想到的是张爱玲，我觉得张爱玲特别能够把这种恍惚的那种情绪给说到位，就是他既让你看到人在一个热闹的俗世当中会安稳的立足，也会帮你看到在某一个松弛的时候就突然感知到了另外的一种茫然。就是我觉得他超棒的地方，就是把我们很多我们都不曾察觉的那种一刹那的恍惚，一刹那的感觉，能够用文字的方式好好的精雕细琢起来。

0: 天气渐渐热起来了，女孩们的底妆也需要轻薄透亮。今天为各位推荐的海蓝之谜流光焕变气垫，水润服帖不卡粉，遮瑕力在线，自带 SPF20 防晒，日常用超级方便。气垫还添加了神奇活性精粹，上妆即养肤，干皮油皮都可以用。不过有个问题要说明，就是外包装有微微瑕疵，介意的朋友慎拍哦。现在电台搞促销活动，正装12克再送12克替换装，内心全新未拆封，只要255元哦。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立即下单，库存有限，手慢无。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0: 福吧。
1: 这是来自苏欣姐的阿拉斯加海湾。这个阿拉斯加海湾，就是这样一个很大的弧形的一个海湾，在我印象当中，它的面积好像比很多国家都要大。很多人知道这个海湾是双色海啊，一边是奶白的啊，其实还带有一些淡淡的那种浅绿色吧，那另一边呢就是深邃的那个宝蓝色。就是因为他们彼此的里面的物质是不一样的，这个奶白呢是来自冰川融水跟河流，所以呢就是这种冰川粉然后悬浮在这个水里。那另一边的那个宝蓝是什么？就是开阔的太平洋啊，盐分高，然后它的密度大，所以两者之间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海水更重嘛，所以它在下面，它们的温度啊、密度还有包括它们的含盐量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差异也让它们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种无法相融在一起的感觉。其实它并不是两大洋永不相见的那个悲情的传说哈、啊，而就是冰川和大海的一个温柔的相拥，也像生活里的有些关系吧，好像看似是隔阂的，但是本质就是同一片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是还蛮复杂的哈，有时候真的不是一句话和两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音乐当中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去体会着这样的一种感觉的时候，你会慢慢的释怀。我觉得这也是音乐高级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一些问题，他会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再好好的跟你诉说。昨天晚上我因为某种原因失眠了所以今天我向你推荐这样一首歌，来自弦子的夜晚不适合入睡。我知道有些人肯定是不同意的。

岁月就这样一直往前走，我们很多人都已经独当了一面哈，然后也会扛起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可是唯独在爸爸妈妈的目光里面，可能我们还是那个孩童的样子，始终都是他们放心不下的人。就在刚才上直播之前，我接到了老母亲的一条微信，她说她要来给我送今天下午刚刚包过的饺子。接到微信的时候眼眶又红了，其实我是一个很会包饺子的人，我包的饺子很漂亮，但是她知道我工作忙，知道我没有时间包。我们住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住得比较远。奔波，就只是为了把刚出锅的饺子送到我手边。我们经常会在生活里面，会因为各种各样的恍惚而迷茫，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奔波劳碌，然后恍惚觉得，哎，自己已经成熟了，独立了。可是你知道吗？我经常会被老母亲这种毫无保留的疼爱，就是被戳中，然后就被他的这种爱给稳稳的接住。所以不管走多远，不管你的年纪有多大，我觉得有家有父母的感觉是真好，就是永远有人把你的那种冷暖放在心上，他有一口热食也一定会分给你。谢谢我还能够有这样的机会去得到偏爱和牵挂，也希望大家在生活里面如果有可能的话，好好的好好的尽孝哈。这首歌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

0: 是你。
1: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二合一、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6: 我的身份
7: 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7: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6: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
9: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一首非常特别的歌。Nobody likes you, Pat. 就是 Pat 没有人喜欢你。大磊的一首歌，歌词大意说：经历过生活的伤，我们都支离破碎。可是我也爱这样支离破碎的你。生活有的时候可能就是这样，我们一直都是那个缝缝补补的人，对吗？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一脚踏入夏天以后，你的感觉如何呢？现在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凉的，所以大家早出晚归的时候还是要多加一件衣服。所以在今天我们不赶时间，我们只放松脚步，我们只在音乐当中彻底的松弛下来，一起感受音乐里的心动。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

0: 情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1: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许多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

这个自带温润烟火气的嗓音你一定听得出来，这个很有质感的嗓音来自毛毛毛不易。这首歌你没说的话，我想触发一下大家的情感。我想我们中国人跟亲人之间可能都习惯克制，习惯内敛，总觉得一家人不用说什么嘛。可是爱意真的要表达出来，对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不要让对方猜，不要让亲人猜。而且我觉得亲人之间可能最珍贵的是他被看见，被你看见，被你惦记，被你很简单又直白地爱着。所以不要把爱意藏在沉默当中，好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6: 控制点火！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0: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

这是来自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 Summer Night， 讲的好有夏日的热情，有着无限欢喜的感觉，是吧？那种对于情欲的细腻的观察，让我们想起了妈妈的爱情故事。我们可能总是习惯把妈妈当成妈妈，习惯她的柴米油盐三餐四季，习惯她的唠叨，可是我们是不是也忘了，她在成为妈妈之前也曾经是那个眼里有光心怀憧憬的少女。她也有过很多心动的瞬间，对吗？她也有过属于自己的一些青涩和温柔。所以妈妈的那一段青春感情的日子，那些故事，你有了解过吗？你有想了解过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好想听妈妈讲她当年的事情，印象里面她跟我说，她还是少女的时候，那时候家里会比较穷，然后她就捡到了一颗鸭蛋，去把它卖掉了，那时候卖了一毛钱，买了一些零食，回来以后姥姥就跟他要走了剩下的两分钱，说是还可以去买火柴。不过是短短两代人的光阴哈，这个世界真的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点点零食在当年就是妈妈天大的欢喜，而现在的我们衣食无忧，物质丰盈，那随手就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美好，真的是妈妈们当年不敢奢望的未来。一切都在飞速的变化，可是我觉得在这样的巨变当中，有一些东西一直从来都没有变过，比如说他们依然还是那样的勤俭，还是那样的珍惜，还是那样的会体谅别人。没有变的还是妈妈那一辈把最好的都留给家人，自己默默将就。所以我在想，可能有的时候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一些物质匮乏的旧时光，而是那份简单纯粹的知足，就是在平凡日子当中互相体谅的善意，就是家人之间不声不响的担当。你说呢？一首老歌回忆一下。

标志性 R&B 的唱腔来自方大同。今天我们再来听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的他，再来为这首经典的歌曲翻唱的一首歌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让人一听就忍不住的会沉浸其中，对吧？你就知道无论这个时光如何变迁，总有一些美好足以跨越整个岁月。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

这是来自歌手 Paro 带来的 On My Hand。 别让我胡思乱想，我想这首歌在音乐当中给我们带来的那些心事，那些还没有说得出口的遗憾，都是用音乐的方式给我们表达了出来。你在他的声音当中能听得出来有一些惆怅，当然也有一些释然，这就是生活啊。有很多不好不坏的，也有一些挣扎，也有一些迷茫，是吧？坦然一些，接受生活给予你的所有馈赠。

0: 是的，这是好妹妹乐队带来的《五月的风很暖》。
1: 我们上，
0: 希望大家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都是嘴角上扬，带着一丝微笑的，在温柔的初夏的风里，我们在听音乐的过程里面，感受到了晚风的温柔，感受到了夏天降临人间的美好。

我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我的第一选择不是去环游世界，躺在世界上最大最软的沙发里，吃了就睡，醒了再吃，先过一年。如果有一天我变得很有钱，就可以把所有人都留在我身边，每天快快乐乐吃吃喝喝聊聊天，不用担心关于明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5: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6: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7: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5: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8: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9: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

0: 好香呀！
1: 谁把灯关了？
2: 熊二，宿舍不能使用大功率电器，
0: 乱接电线也很危险。
3: 俺错了呀。
4: 啥味道？
5: 那就倒了，着火了！
2: 大家快跑！
0: 我的气功
2: 不能过去，先逃出去要紧。
5: 有电梯，
2: 别坐电梯，走安全通道。喂，消防员叔叔，狗熊有学校502宿舍起火，是床被着火，没有人被困。
0: 别怕，俺们一起等消防员叔叔过来。
6: 谢谢啦，安全无小事，跟俺们一起学习消防安全知识和火场逃生技能吧。
7: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0: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阴魂。
6: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7: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死子人
11: 死，我是党员，
12: 我不上谁上，
13: 我不上谁上，
14: 我上
15: 我上。
5: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7: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5: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7: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5: 同舟共济，
7: 万众一心，
16: 共创民族的荣光。
1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关于车的油耗可以说是老生常谈了，可一些车主呢仍不免发生了一些问题。车开得久了，车主呢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怎么油耗越来越高了？火花塞和喷油嘴呢是轿车燃油焚烧的重要部分，喷油嘴喷油制作可燃混合气体，而火花塞发生电火花点燃可燃混合气体，这两个部分呢基本上很少损坏，但并不代表时间长了就没有问题。火花塞呢主要是随着工作的时候正常磨损，致使焚烧能量变弱，而喷油嘴呢会遭遇油品的疑问，或许缸内积碳严重，致使其不能够正常工作，而呈现车子提速减慢，油耗上升。一般来说啊，普通火花塞的寿命只有3到5公里，而一斤火花塞的寿命呢是5到8万公里，铂金火花塞呢可以达到10万公里的寿命，所以呢大家要根据使用的火花塞的型号做到按时更换。胎压过低时会使轮胎跟地面的摩擦增加，阻力变大，油耗呢就会上升。行驶中发现车的滑行距离明显减少，就应该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是否合乎气压标准。正常胎压呢是在2.5左右，夏天呢可以适当的减少0.1。还要记得检查一下轮胎的磨损程度，如果轮胎磨损严重，就会经常出现打滑的现象，油耗同样会增大。一般每5万公里一定要去更换一套新的轮胎。我们要定期的检查空气滤芯，检查是不是堵了，如果进气不畅会增加油耗，没有装好可能会影响进气，发动机吸入灰尘杂质导致发动机严重磨损。如果选择了劣质的空气滤清器，将使进气的阻力增加，发动机功率下降，增加油耗，并且呢很容易产生积碳。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着倒带，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茶花都开。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扒拉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All right, here we go.
3: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4: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3: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4: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想说却还没说的还很多，

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生太短，唏嘘相见恨晚，让女人把妆哭花了也不管。遗憾我们从未成熟，还没

在什么时候？

我想到了一刻忘记温柔对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0: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0: 一行白鹭上青天。
1: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十多只。
2: 快看，那是什么？
3: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4: 一只，两只，三只，
5: 哎呀，还有的，那边，
3: 对，哇！
6: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让自然生态美景永驻人间，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0: 在珠江三角洲画一个圈，囊括8000多万人口的智慧城市群。
1: 这是个产业圈，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交相辉映。
0: 这是个金融圈，人民币外汇业务、理财产品和跨境投资像血液一般在湾区流转。
1: 这是个贸易圈，
2: 通过世界级的机场群、港口群对接“一带一路”，
0: 这是个科技圈，大批高校、科研院所、高新技术企业不断激发出创新活力。
1: 这还是个文化圈，港澳与珠三角九市文化同源，优势互补，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个整体。
0: 大湾区的圈，汇成 同心圆。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0: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 107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2: 我要
1: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消费在上网游戏之间。男的加入星期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喂娘，咦，快雨生晴，朝林冷月，何日不见你喂娘所在呢？喂娘，喂娘，楼外灯前已经沉流跌跌，小院细春声，单人敲竹节，调低声唤喂娘，咁说话呢个和尚坐书空转转啦。谁家雨对影成红杜鹃，只欢山做白蝴蝶。喂娘不在时，我又惊我去谁处呢？喂娘，喂娘。
1: 退了，
0: 喂了，
1: 退了。
0: 喂了，又是闻声不见人，你又是一番作弄呢？你个人作弄真要命，各样无理。
1: 我上面骂不得太公平，
0: 喂了，叫你落班去。喂了，昨夜三更用过福堂。你忽然不见，后来重聚，你话有事失陪，这还罢了。今夕初更路过蕉林，你又忽然不见，真吓到我想上天无路，欲下地无门啊！哎呀，慧娘，一知为甚，其可再乎呢？
1: 佩郎，你咎由自取，如此何由之？
0: 你偏不在我身旁，还算我咎由自取？
1: 佩郎。
0: 所以路途就失。

0: 翠露，你真不快多情人呀，令奴心事，莫怪千年奇思梅开在世了。
1: 梅开在世，
0: 系你记否？昨夜三更路过曲堂，我忽然不时而行，舍郎而去呀。
1: 是的，你归来之时，却寻到丰都城。
0: 我向严君请求一事呀。
1: 请求何事呀？
0: 君是奇才，接位成贵，以笨思磨，你而不动心，所以骤到丰都以至情轰动严君。无佢一念同情，黑直消融，阳寿已尽，使我回生借尸还魂啊！
1: 我不信不信，世间岂有借尸还魂之理呢？分明是你有意托辞，你无心理我就真。
0: 哎呀，痴咯！你若不信还魂之说，咁能否口约在先而观后证啊？
1: 何为口约呢？
0: 嗱，你若不信还魂之后。消融即是为娘，我共郎你如若在先，待等相见之时，我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啊！
1: 好，咁相见之时，能笑三声，哭三声，细数离情，暗中犯惊者，即是为娘啦。若不能者，当非所爱，我便忽咒而行。死明心噶啦！
0: 好，咁一言为定咧，
1: 一言为定。

0: 谁人叩门？
1: 何语叩门？
0: 哎呀，原来是陪生大魔开门。
1: 哎呀，啊，老将，
0: 陪郎啊，陪郎，我执手凄凉，跌来花谢，登别的人亡。
1: 哦，莫不是超容借势吗？我早就知道超容借势的了。
0: 哎，龙在天涯，云里修国，你几时知得到超容气扬啊？又哎呀，我把你个薄情郎啊，你个薄幸郎啊！

0: 老翁，生死在天，反魂无术。我正欲病榻虚寒，何其无常先到添？徒弟贤君，几时几时？佢几时夺去超容命噶？
1: 坐跟风动，换呢云声。
0: 嗯，对啦，对啦。
2: 别对呀、啊！
0: 想我共他招人话拨之时，正是他收谷云明之际。对啦，对啦。嗯，佢来得不早不迟，他死得合时合后啊！
2: 死得合时合后。秀才，你此话怎解噶？
0: 佢为谁染下奄奄病呢？
1: 是为嘅相思梦未醒。
0: 咁、哦、何处招魂哭倩影？
1: 是我啊，红楼睇儿嘅兵呢？
0: 是否停留待领回生？

0: 怨心未运，跟老老白三父啊！
1: 哦，回生善女，应有将士，爱卿老白之礼啊！

宿风尘，常骁勇卧病招将，掩难防，避窥风月啊，何以会餐风露宿之利啊？你害得我女骁勇疯疯癫癫，都系你个温秀才之故啊！风飞玉流心的雨锁，招枪情啊，贵女啊，眉头枪法竟啊，几时道叔一咧别停，壮风为佢权神明，此处无风来。

哼。

中，所以恩物平。若不是桃姜李黛，一般貌相同。今日个重柳娇花。

0: 何进去？
1: 老鼠好黑。

0: 壮风啊龙元去，乃是为国为民错山岭呢。王有王法，
1: 他有礼。
0: 焉知国有国规，王有王法。国规不能以下犯上，王法岂容王中作奸？你既是草野之民，岂能藐视三台？这犯了我呢？
1: 我呸！
0: 草野之民不屑你个衣冠禽兽，六神贼子，人人得而诛。

0: 这是什么的形象啊？
1: 所谓剑锋在近，都王法在远，都是欺人之语啊！我话王法在近，都剑锋在远，才是千真万确的老贼啊！哎呀，女儿仔，还不快快走去参加官衔，大谈大谈的会话啊！
0: 真假？
2: 哎呀，大
3: 哥，我做老钱无官位，原来行口也

0: 姜大人，是谁曾有密令，如何又来圣旨？哦，莫非其中有诈吧？
1: 老贼，适才所施乃系假令啊！正力有意气运，今时确难乃是真旨。而讨呢个半神追也错。
0: 哎呀，假旨同大罪平定。哎呀！

父子受穿，要你个匹夫景象流流。

0: 端午的粽叶幽香中，回望屈子的英魂。
1: 一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2: 龙舟的鼓点中，隶属战役的奋勇。
3: 我是党员，
4: 我是党员，
5: 我死子元
6: 帅，我是医生，
7: 我不上谁上，
8: 我不上谁上，
9: 我先上，
10: 我上。
0: 历史之河，源远流长。
2: 爱国之心，世代不忘。
0: 一把相爱，枝叶关情，人民至上。
2: 一声号令，全国同心，劈波斩浪。
0: 同舟共济，
2: 万众一心，
0: 共创民族的荣光。
1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2: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本台记者报道，市区鸳鸯湖公园成群白鹭翩跹起舞的美景，吸引众多市民打卡的同时，也受到了业内专家的关注。
5: 妈妈，你看，两个黄鹂鸣翠柳，
6: 一行白鹭上青天。
7: 近日，在广东阳江核电基地附近海域，有人拍摄到成群白海豚活动的场景，数量达到了10多只。
8: 快看，那是什么？
9: 是海豚，是中华白海豚。哇，天哪，这么多呀！
10: 1只，2只。

0: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1: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其他公园了。
2: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0: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3: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4: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孩子洗护不用愁，袋鼠妈妈为您解忧。袋鼠妈妈新推出的婴童青少年两大套组，一站式搞定皮肤护理。婴童套组专为0到6岁宝宝设计，温和植萃配方含洗沐2合1、面霜防晒，特惠价只要159元。青少年套组包含去屑洗发水、祛痘沐浴露、洁面，适配青春期需求，特惠价只要139元，两套均有精美礼盒礼袋。袋鼠妈妈是大品牌，给孩子用或者送人都非常合适，现在下单还限时赠送紫草膏一支。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积碳是什么？因为燃油在发动机内燃烧不充分，或者燃油中的石蜡胶质无法完全燃烧，就在喷油嘴、节气门、油路、管路、火花塞残留下来，变成了钉子户，然后又经过高温烘焙，妥妥成了积碳。哪些情况会形成积碳呢？首先是车辆长时间怠速、低速行驶、超短距离行驶和长时间原地热车，都会造成喷射到气缸内的燃油燃烧不充分，所以呢，加重了积碳的形成。第二呢，是清洁度低的劣质燃油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这些杂质呢本身就是造成积碳的主要成分，而且还会使燃烧更不充分，会加重积碳的产生。第三呢，是活塞环、密封圈、钢床垫等用来隔离机油和燃油的密封件老化和磨损之后，机油或汽油也就开始暗度陈仓，机油进入了燃烧室，离积碳还会远吗？那怎么判断你的发动机积碳太严重了呢？首先，按时保养的情况下，时间长了还是会遇到冷车启动困难。除了电瓶亏电和启动机故障的原因，很可能是发动机积碳过多引起的。第二呢，是怠速不稳，转速表不稳，而且伴随着异样抖动杂音。第三呢，是气缸爆震，低转速加速呢会有异响，这是非常严重的燃烧式积碳才会发生的。第四呢，是加速无力，超车费劲儿，油耗蹭蹭涨，车子感觉比以前肉，油耗呢也比正常值高。那怎么样清理积碳呢？清洗节气门、进气管，然后使用清洁剂，添加燃油添加剂，拆洗，跑高速，拉高发动机转速运行，进气量增加，可以冲刷一部分的积碳。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说。
0: 我想买双球鞋。
1: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0: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1: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0: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2: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1: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0: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1: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0: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2: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1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5: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6: 挂掉。
7: 挂掉。
5: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8: 删除。
6: 删除。
5: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9: 不信。
5: 来源不明的链接，
7: 不点。
5: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7: 不说。
6: 不说。
5: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10: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1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分钟，新十大路在十大路到广济桥有排队的情况出现，目前呢这段拥堵是7分钟左右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排队情况啊，以及呢全程范围之内的拥堵情况。目前在湖景大道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有拥堵缓行，环市东路在东深路这会儿呢有拥堵情况出现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8: 来喽，在早上时间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啊！今天呢是6月15号星期一早上的7:36，各位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8: 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来留意一下天气的情况，接下来一周的时间呢可能啊这个雷雨云团都会比较活跃，目前的话呢我市的林深片区雷雨云团活跃，预计呢未来3个小时林深片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且伴有6到7级的阵风，所以大家呢注意防御哈。同时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目前的话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和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温度呢是25度到30度之间，目前呢是25度了哈，相对湿度比较高，75%到95%，会吹3级的偏南风。也跟大家一起来展望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了。
0: 是，那从周二到周五啊，基本的每天最近都会有大雨并伴有雷暴的天气啊，最近雨水呢极其的频繁啊，
8: 是，
0: 请各位呢注意一下。那气温呢不算高啊，最高温呢在30度左右徘徊，最低温在25度左右啊。目前的温度呢，今天的目前温度是26度啊，早晨还算是比较凉爽了。
8: 嗯，又到了这个一年一度的龙舟水时节了哈。
0: 嗯、
8: 早间呢，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我们来聊第一个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清明梦。咱们来聊一聊，普通人真的可以自主掌控梦境吗？
0: 哦。热搜导航的第一条，我们来说说首位人类的万亿富翁诞生了啊！今天来聊聊马斯克的财富到底有多少了。
8: 再来说下一个话题，热搜导航，我们来聊聊世界杯。2026世界杯用球3重浪，4块拼接玩转空气动力学。
0: 热搜导航的第四条，中国教师呢正在批量减少，老师这个行业前途如何呢？
8: 吃货大集合最后一个环节，今天我们来介绍一下葱油拌面，给大家来分享啊，这碗葱油拌面香到邻居都要敲门问你这个葱油拌面有没有配

0: 方啊。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咱们先来探索一下，普通人真的可以自主掌控梦境吗？
1: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0: 首先呢，第一个环节我们来说一说冷知识小宇宙，咱们来聊聊什么是清明梦啊，普通人能不能自主掌控梦境。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有过奇妙的梦境体验，有时候啊，我们在梦里飞天穿越，遇见故人，剧情跌宕起伏，醒来之后呢却只剩唏嘘，有时候被噩梦追赶，深陷困境，明明无比恐惧，却怎么也挣脱不出梦境的束缚。很多人呢从小就有一个疑问啊，我们能不能在做梦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自由掌控梦里的场景和剧情呢？
2: 这答案呢是可以的啊。这种神奇的状态在科学界有个专业的名字，叫做清明梦啊，也叫清醒梦。简单来说呢，清明梦就是人在保持睡眠状态的同时呢，意识是清醒的，能够清楚地知道自己在梦里，而且呢，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梦境的场景，改变梦境剧情的走向。这种特殊的睡眠状态就叫做清明梦啊。
0: 那么有很多人以为啊，清明梦是极少数人的天赋，其实啊，它是一种被科学完全验证，人人都具备的正常大脑生理现象。早在1989年，科学家就通过大量脑电波实验证实，清明梦真实存在，既不是幻觉，也不是心理想象，是人类睡眠机制中特殊的大脑活动状态。
2: 那么而数据这个证明啊，超过50%的普通人呢，一生当中至少经历过一次清明梦。很多人呢，小时候他有做噩梦的一个例子，但突然间一瞬间呢就能醒过来啊，想到我没有在做梦，不用怕，随后呢噩梦的状态就消散了，甚至能够主动改变梦境，那这就是最典型的清明梦的体现。儿童呢跟青少年清明梦的发生率更高，那么它的特殊之处呢就在于大脑的前额叶啊，这个认知部分在睡觉的时候被唤醒，相当于身体在睡觉潜意识造梦的时候，你的意识呢清醒，能够认识到这是在做梦啊。
0: 那很多人好奇，普通人哈、能不能练习稳定获得清明梦？科学家的答案呢是可以，但是有门槛，不建议呢刻意频繁练习。目前呢，心理学和睡眠学界都有成熟的记忆回溯、睡前暗示、现实核对等训练方法，坚持练习的人确实可以大幅提升清明梦出现的概率。在可控的梦境当中呢，人可以实现很多现实当中做不到的事儿了啊，比如说平时当中很多异想天开的事儿，自由飞行啦，穿梭场景啊，复刻回忆啊，模拟对话呀，甚至提前模拟现实当中的一些场景。有心理学研究表明，适当的做训练能够缓解长期噩梦焦虑，疏导心理压力，提升想象力和空间思维能力。
2: 但是大家不要强行的每天去练习啊，想做这个清明梦啊，因为呢，如果频繁的练习去做这个清明梦啊，就是在睡觉前不断的暗示自己啊，一会儿可以控制梦境这样的方式啊，这也会有明显的副作用。首先呢，这清明梦它属于半睡半醒的一个状态，那会打断呢深度睡眠的修复流程。如果频繁的来做这个清醒梦的话，可能会导致睡眠的质量下降，白天容易疲惫，注意力会涣散，精神呢也容易萎靡啊。
0: 那其次呢，过度沉迷清明梦啊，就容易出现梦境和现实分不清的情况了。可能是你做的梦，你以为在现实当中呢发生了啊，那现实有时候觉得，哎，这事儿我好像梦过。
2: 盗梦空间
0: 啊。总结来说，就是清明梦呢，它不是超能力啊，是我们人类大脑自带的一个神奇的调节功能。每个人都拥有体验清明梦的潜能，它不仅被科学证实，还具备一定的心理调节价值。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呢，顺其自然永远是最好的睡眠状态。偶尔呢遇到这个做梦清明梦，是一场难得又奇妙的大脑奇遇，刻意的执着训练，沉迷掌控梦境，反而会透支睡眠，得不偿失。也希望大家睡眠质量更高一点，都能一夜无梦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冷风蔓延。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南城阳光小学的李文浩。

0: 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睡觉时几乎不会打喷嚏呢？秘密就藏在我们大脑和身体的休眠机制里。当人进入睡眠状态后，大脑会自动抑制身体的很多反射神经，鼻腔的敏感神经也会进入休息迟钝的状态。平时能刺激我们打喷嚏的灰尘、细微杂质，在睡眠中很难触发身体的喷嚏反射。同时，我们睡觉时呼吸平缓，气流稳定，鼻腔受到的外界刺激大幅度减少，所以不管白天多爱打喷嚏，进入熟睡状态后，我们几乎都不会打喷嚏。
1: 这个睡眠不打喷嚏啊，是个冷知识啊。感谢小粉丝的补充啊。那我们这个环节呢，是为小粉丝来准备的。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的话呢，可以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他的微信之后呢，进入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声音不错的话，会邀请他来录制早间的冷风蔓延喽。
2: 以上呢就是我们冷知识小宇宙的所有内容了。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进一段宣传哈。稍后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消息，您不要走开了，咱们先进一下宣传，听首歌，稍后回来。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6: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7: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8: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7: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8: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交通音乐广播。
1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1: 想和早听天下来

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间呢，我们的节目继续哈，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跳。
0: 感谢您的收听了哈。那接下来时间就来到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哈，资讯速递，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资讯短消息。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跟大家关注国内消息。一季度新设经营主体超500万户，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市场主体发展呈现稳中向好态势，经济活力持续增强。
1: 司法部回应欧盟外国补贴调查，司法部发布公告表示，明确欧盟对华外国补贴调查构成不当、域外管辖，不符合国际贸易规则，中方坚决反对，并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权益。
2: 资讯速递。
0: 下面时间我们来留意一下社会民生消息，留意一下端午小长假放假安排出炉，高速不免费。根据国务院通知，2026年端午节呢是6月19号到21号，共3天，期间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公路不享受免费政策。
1: 支付宝内测 AI 版本，蚂蚁集团对支付宝进行智能化改版测试，全新的 AI 助手可以承接缴费、理财、生活服务等多项指令操作，平台从传统点击式服务转向智能交互式服务，用户授权后可以简化多项日常办理事务的流程，现阶段仅小范围开放体验测试，正式上线日程暂未对外公布。
0: 央视起底直播间特供酒黑产业链，记者调查发现，一些电商直播间借助特殊包装营销话术，打造专供酒水噱头，用低成本勾兑酒，虚标高价收割消费者。2块多一斤的酒卖599元一箱，整条产销链条依托异地分装，跨区包销，躲避监管，虚假宣传误导大量网购人群。执法团队已关停问题直播间，查封问题酒水，深挖上下游造假运营团队。
1: 换电站违规租赁超标电池，非法改装电动自行车。6月，央视财经调查栏目曝光了电动自行车换电行业存在的严重违规现象，不少线下的换电经营主体无视电动车安全标准，私自提供高压非标电池，还对车辆电路进行违规改造，电池存在着自燃爆炸的隐患。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启动专项稽查，对违规站点、电池作坊立案调查，全面清理不合规的改装业务业态。
0: 多地优化中考服务保障措施，2026年中考临近，各地出台举措，开通考生公交专线，考点周边交通管制、静音施工、医疗点驻点值守，全力保障考试平稳有序。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瑞典指认俄罗斯战机入侵其领空。瑞典武装部队6月15号通报称，一架俄罗斯的苏24战机于14号短暂入侵哥特兰岛附近的领空，瑞典已经出动战机拦截，并召见俄大使抗议。
0: 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录备忘录已达成一致。特朗普表示，美以协议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伊朗与美国经过多轮磋商敲定合作备忘录，双边关键分歧达成统一意见。美方确认协议整体落地完成，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秩序得到保障。这份双边协议将对中东区域地缘局势、海上贸易往来产生深远影响。
1: 全球疟疾疫苗研发取得关键进展。6月15号，比尔盖茨在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演讲称，中德合作研发的疟疾候选药物临床前效果显著啊，预计未来几年将进入人体临床试验。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NBA 总决赛，尼克斯4-1击败马刺夺冠，布伦森45分获 FMVP。北京时间6月14号 ，NBA 总决赛 G5结束，尼克斯客场94-90战胜马刺，总比分4-1夺冠。布伦森狂砍45分，当选总决赛 MVP。
1: 再来关注世界杯方面的消息，德国7-1血洗库拉索。哈弗茨双响。北京时间的6月15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德国队7-1大胜世界杯新军库拉索，哈弗茨梅开二度，6人取得进球。 库拉索呢则打出了队史上首枚世界杯进球。
0: 日本2-2绝平荷兰，亚洲球队再演强硬表现。北京时间的6月15号凌晨 ，F 组死亡之组首轮，荷兰两度领先，被日本两度扳平。中场连田大地头球绝平，亚洲强队在世界杯舞台再度展现韧性。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SpaceX 上市撬动全球科技变局。6月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募集750亿美元，刷新全球历史记录。上市首日收报为160.95美元，涨幅为19.22%，市值达到2.1万亿美元，跻身美股市值前十强。
0: 五月末，中国政府债券余额突破100万亿元。央行数据显示，五月末政府债券余额达到100.6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债券市场稳健运行，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保障。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资讯速递的所有内容。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午间12点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目前在连马路呢，西向东的方向有拥堵情况，堵车是700多米啊，花上十几分钟。还有在港口大道呢，目前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也有一些排队缓行，是在道教段，这会儿呢堵车是800米左右。东兴路呢提醒大家，在万源路到东纵路目前缓行是500米，有半个小时的拥堵。运河东三路这会儿也有堵车，在管城段啊，目前呢堵车是南向北的方向，在管城的建设小学这一段啊。其次呢，在大朗迎宾路提醒大家，目前北向南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排队拥堵。丹东线呢，在清溪清凤路的附近，方向是北向南，这会儿在清溪段有缓行。还有在京深线提醒各位，目前的万江往东城方向，在跨江段目前的徐海大桥桥面上，这会儿堵车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在大理路大莆田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有拥堵缓行。嘉峪大道东向西堵车，樟木头大道呢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情况。
7: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